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八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共话双拥新发展；
1: 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
0: 百官街道开展半年度民生实事暨议政建议专项监督活动；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播出，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全力奋战夏日产销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
2: 7月29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于丹、冯世凯来到现役军人毛水军家中，关切询问军属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责任，把各项优待政策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尽心尽力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兑现好你为国尽忠，我待你尽孝的庄严承诺。随后，施惠芳一行来到91428部队，听取部队建设任务执行和双拥共建等情况介绍，向部队强化使命担当、锐意改革创新、支援地方建设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们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把地方所需和部队所能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安全的能力水平，为绍兴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更强力量。7月28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先后来到区人武部武警上虞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区领导邓伟、冯世凯、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参加。在区人武部，于丹一行向全体官兵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对区人武部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希望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做好人民武装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做好服务。随后，于丹一行来到武警上虞中队，与官兵们一一握手，并致以亲切问候。在座谈交流中，于丹详细了解中队的发展建设、日常训练、工作生活等情况，对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抢险救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发展，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发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昨天下午，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参加，副区长孙伟琴应邀参加。会上，区政协社法委课题组汇报了研究情况，政协委员与部门、社区、养老机构代表围绕

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大家建议深化医养结合改革，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机构，强化智慧养老设施投入，打通数据壁垒，完善人才领域留用机制，提升职业吸引力，推广邻里互助模式，健全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养老服务从普惠兜底向品质多元升级。金山中充分肯定我区养老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积极

0: 系统谋划，提前布局，以更强责任感、使命感应对新挑战。他强调，要坚持政策导向，聚焦制度与政策衔接，完备功能体系构建，服务质量提升和养老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时效。要强化组织保障，深化改革创新，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养老服务的强大合力。要贯通体系，打破部门壁垒，推进养老服务领域微改革，切实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让广大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服务圈布局，加快解决城乡养老服务阵地不均衡、功能不齐全、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要深化医养联通，推动健康护理下沉，擦亮邻里互动品牌，搭建银发群体参与平台，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要强化部门协同与要素保障，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关怀的共治格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今天上午，百官接到人大工委组织相关办线负责人、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开展2026年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视察活动，实地核验项目成效，会商推进举措。
2: 视察组首先前往华威北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实地查看朱仙保安项目改造成果，详细了解道路维修、雨污分流、绿化升级等改造情况，直观感受老旧小区换新带来的居住改善。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交流会上，相关办线负责人汇报了街道十项民生实事半年度进展。今年以来，百官街道民生工作多点发力，社会事务办深化困难群体帮扶与助残服务，落实慢病免费诊疗惠及近8000人次，农办完成329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金家坳村道路修复完成70%，村镇建设办推进老旧小区数字文旅、公园城市等工程，党建办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与会代表、议政会成员也围绕养老服务无障碍改造、农村道路文旅建设等议题提出优化意见。下一步，百官街道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攻坚，推动民生项目与议政建议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连日高温给全区工业生产带来考验，中华老字号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派热火忙碌的景象。车间工人们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场订单的稳定供应，以实干坚守全市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在企业厂区，车间内自动化的灌装线飞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畅。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络绎不绝。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如今年产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夏季是酒类生产备货发货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产销衔接顺畅，企业一线员工不惧高温考验，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推进灌装、检验、仓储、物流等各项工作，全力抢抓生产进度。面对持续高温，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科学统筹，合理优化生产作息制度，贴心落实各项防暑降温举措，实现安全生产与职工关怀双向兼顾。
3: 我们马上就是那个开展那个上半天，就是上午6:30左右，然后到中午11点左右就下班了，下午不上班的。其他方面就是一个是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干菜汤让他们泡，补充一下盐分，然后就是一个冰块、棒棒冰这些东西，然后上半天时候上午绿豆汤啊，一些防暑药品啊、藿香正气水啊、胶囊啊这些东西。
0: 下一步，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将持续抓实抓细夏季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不断优化生产模式，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在保障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推动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0: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谢塘镇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种植历史悠久，眼下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2: 在谢塘镇晋生村数字大棚内，丰收正忙，枝头翠玉梨青绿透亮，翠冠梨前褐饱满，错落挂枝，果香浓郁。今年气候适宜，加之精细化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充足，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3: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活差不多有五六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2: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生村对接专业直播团队入园实景带货，直观展示种植环境与果品品质，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管护记录及检测报告，实现全程可追溯，提升品牌信任度。村内还设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每日定时揽收直发，实现当日采当日发，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味。
3: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2: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完善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的全产业链。如今梨园飘香，饱满鲜果不仅带着夏日清甜，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支撑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日前，区星梦义工社走进张镇镇张西村，为援南京军区工程舟桥第83团参战老兵拍摄纪念照，并赠送慰问品，组织聚餐。这场圆梦行动让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兵深受感动。
5: 据了解，圆舟桥83团素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称。47年前，张西村一群18、19岁的青年应征入伍，奔赴南疆战场。他们中最小18岁，最大20岁出头。当年出征的13名老兵，如今健在11人。
6: 因为我们在前线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几个战友没有联系上，因为各奔东西了。我想到了年纪都大了，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没有战争就有和平，所以想把这些参战老兵聚起来，然后留下一个纪念。
5: 活动现场，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参军参战经历，缅怀牺牲战友。70多岁的陈百峰，1978年入伍，22岁走上战场。采访中，他讲述了荣立3等功的经历，泛黄的军功章与胸前的勋章在讲述中重焕光彩。
7: 器械等于马的吧，个器械是很重的，都要6、7、8斤重。忙的时候要是2、3个人，1、2、3斤盖头爬土壤中，当然要跑了。夜的伸手不见五指，要训练，天有人也要训练晚上。
5: 星梦义工社的志愿者们逐一为老兵整理军装、佩戴勋章，用镜头定格庄严瞬间。此次行动旨在让为国贡献的老兵感受社会尊崇。拍摄结束后，义工社送上慰问品，并组织战友聚餐。餐桌上，老战友们举杯忆往昔，47载。

0: 海战友情依旧深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近日，电蛙课堂暑期研学启动，电力科普基地作为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站，迎来了首批体验者，来自万祥社区的小朋友。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导小朋友探索电力知识，提升安全用电素养。
2: 上午10点，孩子们依次参观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在沉浸式体验中，系统学习电能产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原理，认识各类用电安全警示标识。现场趣味实验让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3: 出去了要把灯关掉，洗手不能去碰开关。
4: 学习掉了以后用电，要省电，不能乱用，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2: 据悉，电娃课堂项目自2012年创排以来持续升级，目前已整合电力科普基地、红色教育资源、社区实践点等阵地，打造价值引领加文明实践加技能培育三位一体的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价值观，涵养文明素养，筑牢安全底线。其中，电力科普基地作为量身打造的青少年专属教育阵地，设置核心体验区、互动学习课堂两大区域，借助实物展板、电学互动实验，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5: 我们打造电娃课堂电力科普基地，就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是通过了解上虞邮电百年的历史来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呢，通过人走灯灭、发现隐患及时报告等小事做起，形成一个文明实践的习惯。
2: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依托电娃课堂，联动区内外资源，策划特色研学活动，面向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开放预约，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炎热的天气让市民减少了户外活动，而环境舒适、凉爽宜人的城区商场，成为了市民避暑休闲、亲子遛娃的首选。晚饭过后，室外仍持续高温，各大商业综合体内却凉爽舒适，秩序井然。为满足夏日休闲需求，多家商场主动盘活中庭、连廊等公共空间，打造免费开放式儿童游玩区。孩子们在专区嬉戏，家长在一旁休憩，这些区域成为暑期热门免费遛娃地。
6: 现在夏天在外面很热啊，这里面有商场，里面有滑滑梯，什么东西都好玩，小朋友有伴一点，凉快一点，
7: 还有免费的玩具。
0: 为承接夏日避暑客流，各商场还推出了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8: 入夏之后，我们针对性地调整了商品结构，延长了运营时间，同时加大了优惠力度。前期对空调进行了全面清洁维保，还打造了上虞首个奶龙美城展，依托舒适的室内环境和多元业态，打造夏日一站式避暑消费场景。近期整体客流和销售额较前期均有明显提升。
0: 除免费休闲遛娃区外，各大商场的餐饮、文娱、零售等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与休闲需求，舒适环境与便民服务，让商圈超越单一购物功能，成为纳凉、亲子互动与放松的城市公共空间，既满足市民需求，也激活夏日清凉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9: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9: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15公斤的秤，有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又是这样子的，它有个枫糖李，它有个蛇尾巴，又是开了，蛇尾巴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产量起来比较足，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是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它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引进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和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生的，果子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要生它种植。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有等于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李子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

0: 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
2: 嗯，
1: 那应该要牛生产，应该都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
2: 嗯，
1: 你等于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瑶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里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2: 嗯，
1: 但是口感说是才质量肯定是我有摘下来，你有自己可以吃的，是不是？
2: 嗯，
1: 啊，不能不吃也没有事。
0: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地肥至关重要。张望瑶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1: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羊粪，我有一支一袋羊粪，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十一到十一月份的施肥。
0: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枫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1: 这个不是烂的，这个枫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
2: 嗯，
1: 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0: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瑶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枫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枫糖李。张望瑶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 邀请市民游客寻香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渝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管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在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结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进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
2: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建着寺庙也可以烧烧香，这样就行。
1: 就这样？
0: 不，刚才我看了看您，血压不是太稳，我给您开副药。煎药的时候把手机还给你。
2: 那刚刚说那个请假，你不管我死活呀？我也好歹是传承人，我业障很重，现在。
3: 喂，妈。
4: 张二，最近怎么样？你吃的好不好啊？穿的暖不暖？
5: 工作顺不顺利？老师有没有夸你啊？啊？
3: 妈，你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哎，对，妈，我最近看家里那边的天气预报，好像下了好几天大雨。我爸那腿没事吧？哎，
5: 没事儿，不耽误干活，放心吧。啊，哎，全儿啊，这不是……
3: 妈，你不用来了，你们别折腾了，我这边都挺好的啊。
4: 你放心吧，
5: 人家书记啊，连票都给我们买好了，我们也得到大城市看看去啊。
3: 你真不用来了，妈，我在这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你听到了没？啊，喂。

0: 哟，你可终于来了，这都几点了？前两次复诊你也不来啊？那师傅可得说你了。不是，你这又是怎么了？啊，感觉他脸色不大好啊。
1: 你休息好了。
0: 我最近事儿太多了，一团糟，根本没心情来复诊。姐。
1: 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不重视没有人会替你重视的。你的崩落还没止住，吃药了吗？我现在生活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老公出轨，死活要跟我离婚。
2: 今天再来复诊啊？啊，他说他的腿凉了，哎，眼给我高兴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不找人家说给看看吗？我们先过去啊。
1: 行，好嘞。哎呀，哎，
2: 还有一个疯女人在跟我打官司，她在我工作的地方闹，在法庭上跟我闹，我都快被她逼疯了。
3: 我儿子还能笑得没人管。程怡，别打了，别打了，没事吧？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好了好了，你不想活了，啊？安静安静啊！
1: 任教授，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我早就怀疑我老公有外遇了。任教授，我这病还治得好吗？一个月30天，我28天都在流血，真是有点吃不消了，是不是治不好了呀？
2: 哎，其实你这病啊，不严重，啊，只是治疗需要点时间。哎，
1: 我这病还不严重吗？我刚生完小孩没多久就开始了，我儿子今年4岁，我治病都花了2年半了，看了那么多大夫，吃那么多药，到现在也没什么效果呀。
0: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要想治好自己的病，必须要夫妻同治。下回把你爱人叫来吧。
1: 他不会听我的呀，任教授。我怀疑他现在外面有人呢。
0: 那怎么办呢？吃药吧。
2: 我觉得身体好啊，一定要不能胡思乱想，啊，这样，先去取药吧，啊。
3: 生日礼物，你不拆开看看？
1: 没手。
4: 吃早饭了。

0: 怎么样，还喜欢吧？法拉利还出钱包呢，
1: 高端品牌的衍生品，爱马仕都卖口红呢。
2: 乐乐，你快点！
1: 乐乐，快点快！快快快！
3: 哎，晚上去我爸妈那儿吃饭，你早点下班吧。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晚上跟客户有约，别等我了，我晚上过去赶个尾巴。走，快快快！
3: 喂，亲爱的，我收到了啊，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我跟你说啊，这支酒啊超难搞的。是啊，要么我们家老冯心心念念呢。什么情况？你们和好了？哎，什么好不好的？过日子嘛，好几天坏几天不就这样吗？
4: 那你给他买这么贵的酒，你过生日让他爽？
3: 他也送了我钱包呀，法拉利的。
4: 什么鬼？
1: 那是特别定制款，你不懂了吧？好，
3: 我不懂。你给我记住啊，秀恩爱，死得快。
1: 怎么样，这车还喜欢吧？
3: 喜欢，谢谢亲爱的。
1: 喜欢就好，一会儿你带着我去兜兜风吧。
3: 好呀。

0: 不是故意，我都跟他说了，我也不想。
1: 任教授，
2: 哎，你怎么找到学校来了？怎么？

0: 我快不行了，任教授，您得救救我！你爱人呢？他在外面有人了，被我亲眼看在那，我亲眼看见的。
1: 别激动，别激动啊！哎，
0: 任教授，我的血都快流干了，我是不是快死了？
1: 不能说死，哪有这么容易就死的呀？我给你开的药吃了没有？
0: 没吃，我这一个礼拜都忘了吃药，您不知道我过得有多糟糕。他就是个马路杀手，他把我女儿这辈子都毁了，他必须判死刑。我不是故意的呀，可是你呢？ 你就像个疯子一样到处跟踪我，他跟我到单位，跟踪到我家，还在网上发帖污蔑我，我已经快被你逼疯了，你知道吗？
1: 你还疯了？
0: 王姐，我还疯了，干什么？他给他情人买了辆豪车。
1: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把买豪车赠品给我当生日礼物。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如果你情绪失控的话，我再给你扎针，再给你喝药，那只能治你的心，不能治你的心呢。你恨你老公，恨伤心，知道吗？心主血脉，你血脉坏啊，你这例假怎么能好呢？
0: 可是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个狗男女，还想在我可怜的儿子那么小就没有爸爸。好了，
1: 你还是要平静一些啊，平静一些，睡一会儿觉啊。上天呀，一定给你留一条路，但这条路得靠你自己去找，你明白吗？
2: 现在又撞了新的祸了，我的路在哪儿？你去前面，我陪着他。好了，苦啊，你看针也给你扎上了啊。
3: 谢谢你们，没事，好了，妈，没事，妈，别害怕，
4: 吓死我了，没事吧？没事，任教授，您就不该救他，这种人就该让他去死。
1: 死了，刚死。一会儿就来车把他拉走。没事啊，你去把他推到后边休息去吧。啊，行，没事。

0: 他死了，你怎么办啊？我估计啊，你可能要惹上官司了。刚才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死之前你跟他发生了争执。今天上午在法庭上，你跟他打了一架，那他的爱人、他的孩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赔偿是肯定的。你现在账户上有多少钱？
1: 我问你话呢，
0: 天真，去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吧，让他带着孩子送他最后一程。
2: 好，任教授，
0: 你抓着我也没用啊。
2: 哎呀，妈，这辈子第一次见死人啊！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

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天真，去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让他带着孩子送他最后一程。
1: 好，任教授，
0: 你抓着我也没用啊！
1: 来啊，来啊！妈，这辈子第一次见死人啊！

0: 看什么？
1: 吓我一大跳！
2: 吓死我了！
3: 你挺累的，除了看病，还有玩呢。
0: 一会儿警察来了，我给你叫到面前来啊。陈毅没死，你骗人干嘛呀？
2: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刚一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大喊大叫说人家没死。
0: 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不聪明吗？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知道咱俩是一块儿的，我得帮你演好这个戏，
2: 我师父说的还真对。嗯，石头能变猴子，可就
0: 什么石头能变猴子？

0: 任教授，我要是被抓着去坐牢了，我的简析能拜托给你们吗？
1: 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丁简熙呀，她是你的女儿。
0: 好，那我就去给他们赔罪，我给他们下跪，给他们磕头，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只要他们能放过我，让我照顾我的简熙。
1: 你让他们放过你干什么？那不是程莹撞到你女儿吗？
0: 她不是死了吗？我还能怎么办？
1: 你要把钱都给他们，拿什么救你的女儿？
0: 只要人活着，我就是卖房子、卖身，总是有办法的。
2: 哎呀，别，
1: 您请。
0: 任教授，您大慈大悲，医者仁心，您能不能收留我们母女俩？我什么都能干。我以前做过会计，我也能做前台，我还能打扫卫生、做保洁工。只要您能收留我们母女俩，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你马上就要坐牢了，你怎么在这工作呀？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赶快给他们打个电话吧。万一一会儿警察把你带走了，我怎么处置你的女儿啊？

这都要去坐牢了，我要是死了。

0: 程英没死。
1: 起来吧，起来吧。
2: 没死？
1: 没死。我刚才去看了，确实是活着，就是病有点重。没死。
2: 真的没死？
1: 真的没死。
0: 只要是我在，他死不死的我说了算。
1: 哎，
2: 陈教授，那求求你，求求你看在我女儿的份上，你一定要救活她。
0: 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谢谢。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0: 还恨吗？你这从大悲到大喜有什么感受吗？我问你啊，当初你爱人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也跟他一起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的恨你的怨就没有源头了。你说你要走了，简溪怎么办呢？好了，今天你一生的最差的点已经过去了。怒啊，是心上的奴。只要是你怒一起，你自己那就是你自己的奴隶了。其实宽恕别人就是为了回归自己的本心。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你还有简溪呀，对吧？你的娃找着了没有啊？你看你最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诉讼啊、要钱呐、诅咒啊这方面，那简溪怎么办呢？
2: 我去找，我一定要救活我的简溪。
0: 所以啊，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你看你刚才发怒的时候，简溪在你身边你全都忘记了。刚才要没有力全扶那一把，那个轮椅要是倒了的话，是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吗？宽恕别人其实就是宽恕自己，重要的是放下啊。饿了吧？简溪可还没吃饭呢。
2: 对，我们简溪还没吃饭呢。

0: 这是，嗯，有事儿啊？啊，是，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哎，今天多亏了你。啊，您来了。
1: 什么事儿说？我爸妈吧想来和我一起过端午节，我之前和他们说吧。
0: 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我之前和他们说我找到工作了。嗯。就您见到他们，能不能和他们说，我就在医馆上班？嗯。是有编制的。
1: 那咱们医馆怎么会有编制呢？我也知道没有。就和他们说有吧。你是想让我说话？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谎，我也不可能替你说谎。你要知道，一个谎言的背后要有10个谎言来源。你要想得到什么，就一定去争取，不能用权益，明白吗？

0: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你这打扮我都没认出来。那你这什么打扮呀？
1: 我不喜欢油烟味儿。哎呀，
0: 我也去杨丹律师了。哎，你还没点吃的吧？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烤腰子那是一绝。
1: 嗯，
0: 我忘了，你是吃素的。他们家烤韭菜和烤香菇也特别好吃。
1: 你不要给我点啊！我等你到现在，主要是为了当面拒绝你。
0: 咱们俩之间的补课关系已经结束了，好吧？就地解散。你干啥？把包还给我。
2: 你先把这包寄存到我这儿，等补课结束以后，我再还给你。啊，老板娘，
1: 哎，
2: 给我来十串烤羊串，十串腰子，然后再一串烤香菇、烤韭菜。啊，老规矩。
0: 好嘞，
1: 我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吃，不要给我点，我不吃垃圾食品。
2: 我给我自己点。 哎，好吃啊！那你不是可惜了？

0: 哎，嗯，我提前跟你声明啊，我之所以今天会到这个地方来，主要是考虑到离你的医院近，但是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1: 是，但是以我有限的生活经济来看，这个点还能开着门的不是酒吧，就是烧烤摊。
0: 酒吧？太吵了，不适合补课吧？
1: 那你就不能再换个时间吗？我趁值夜班过来补课，这样休息时我就能去医馆了呀。
0: 那我开始吧。你这大半夜的，你吃这么重油重盐的食品，你的生活方式就这么不健康吗？你和你的酸奶，你健康吗？你好歹也是学医的呀。
1: 我是学西语的。
0: 可是你跟我补的是中医的课，中医讲究的是养生，养生是排在治病之前的。
1: 那按照你们中医的理论，这个点你应该把手机放在客厅，躺在床上做导引。
0: 你要是夜来帮我补课的，当然大德。我只能通过这种折寿的方式来报答你了。这一章呢，我们讲求的主要是性、心、身的关系。人是说了，我们把身体的健康做足了。
1: 也只能完成健康的40%，而剩下的40%是来自于心灵的层面，
0: 而占生命主导地位是性的健康。哎，你看，我说对了吧？中医跟西医终于要统一了，
1: 是和什么的不重要，我要是造王，是王与没有性。
0: 不是你说的那个性，是性情的性，是灵性的性，是比心。
1: 还高一个能量级的生命的内核，《内经》上说了，形与神俱。一个健康的身体，它既要形体的健，又要心神的康，恬淡虚无，精神内守。我要说的性，就是这个性。老师上课都说了，语言是思想的外化，延伸。
0: 那你这思想都想些什么呀？
1: 我这不是给你补课吗？看来你也不想学了。结束，还生气了？你不是律师吗？你不是学中医的吗？情绪对人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打官司不能带个人情绪，学中医讲究的是喜怒哀乐，是为发才能守住中，怎么样？我学的不错吧？
0: 我没有生气，我是想回去睡美容觉了。
1: 道歉，我诚挚的道歉。你是好老师，好学生，我来上你的容易，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0: 否则我也不会来学中医了。为什么？我以前学过很多东西，门门课都是优秀，但是我还是没有搞明白生的意义。以前我努力变得优秀。 是为了让我妈开心，我努力赚钱，是为了给我妈续命。可是后来我妈走了，我才突然间明白，努力赚钱、努力优秀，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的对手律师就倒在我的面前，人说没就没。后来我就想，我学了这么多条文。
1: 它对有什么意义吗？人
0: 师说的对，有知识不代表有文化，文以化人，别提化别人了。就连我自己都化不了。
1: 你在化我呀？
0: 哎，我可没那本事啊！你冥顽不灵，你这大半夜还吃这么垃圾食品。
1: 我幸好。
0: 我心灵开阔，我拿得起放得下，这个才是健康的根本。哎呀，心灵开阔，会来我们中医班挑刺儿，还会跟病患的家属打架。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做卧底的秘密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你来的第一天，人事就知道了，上课看手机，啊，处处抬杠。 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儿来给你补课，就是人事让我来的，否则就凭你的脸，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吗？
1: 人事都知道了。

0: 当然，那他为什么还让你来给我补课？
1: 人师是把他的人和这门课放在了显微镜上让你看。西医看的是人生的病，中医看的是生病的人。你可以尽管抬杠，尽管挑刺儿，但是人师要治的是你这个人。

0: 老板娘，
1: 哎，
0: 再来一罐酸奶。
1: 好嘞，
0: 要无蔗糖的。
1: 来了。

0: 你在这儿干嘛？你跟踪我？你还会玩这个吗？我会玩的多着呢。对，哎，没事。
1: 帅，我也想学这个。
0: 想学滑板？
1: 想学。
0: 特别想。
1: 特别想。
0: 但我不想教呀。
1: 你要是不教我的话，我就回去跟你爸妈说，我就跟你阿姑阿婆说，我说你在这玩这种危险项目，很危险，致命，dangerous，我就回去跟他们说。
0: 你小学生了你，告老师啊？
1: 你去告吧，你告完自己也暴露。没关系，反正我这个人无父无母，又没有人管我，但有的人不一样啊。
0: 那你是他们心头的宝，你说你阿公阿婆要知道了，不得唠叨你吗？认真的站着说你，你又不能还嘴，人嬷嬷看在眼里。停停停停停！
1: 大男人，
0: 我教你，但你得发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绝对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
1: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告诉第三个人。
0: 如果你耍赖皮，你这辈子都吃不饱饭。
2: 够狠，我答应你，什么时候给我？萌萌药熬好了吧？什么药？拜拜拜拜拜拜！进来教我。不客气，不客气。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阿姨，取个快递，312宿舍的小明。312小明。
2: 小明，
3: 哎，谢阿姨。
2: 哎，不客气。
3: 阿姨好。
2: 哎，你好。

0: 怎么了？这那个又断电了。什么情况？怎么又跳闸了呀？怎么又断电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门！开门！开门！
0: 快藏起来！快！
1: 怎么又跳闸了？哎，来了来了！又用违禁品了吧？
2: 违禁品，说不让用还用，还猪脚子呢！哎，
0: 对不起，阿姨，实在是饿了，下次不敢了。以后绝对不再再犯了，好吧？
1: 说过几次了？
0: 是是。
1: 你是谁啊？你怎么在这里？
0: 阿姨。
3: 赶出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在网上找了个便宜的地方，一天大概合个三四十吧。能洗澡吗？还洗什么澡啊？有地方住不错了。你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给你找一地儿。看着没，晚上睡觉你就把这床搬库房去。
0: 不合适吧？不是，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出了事有我呢。再说你也是真轴，我要是你，我就先在这医馆当个医术也行啊，先解决生存问题。咱们俩不一样啊。你说，我就在这个医馆，我向那帮师哥师姐一样，我熬个10年，有自己诊室了，能有人找我看病吗？你也知道，咱们这行业都是长胡子之后才值钱的，那你就不一样了。 你含着金钥匙出生，你说你再名门里长大，拜的哪一个老师，那都是行业顶尖的。我呢，我只能说，有哪一个老师看上我了，我和人好好的学，学个5年，说不定我能独立行医了。你说，我脑袋上要是不扛师门，我以后怎么办？所以说，这种免费跟师的机会，那就是给我这种人设立的。
3: 那，这是医馆钥匙，你就记得，每天医馆上班之前，你把床搬过来藏好。
0: 得嘞。
3: 还不谢谢我你？谢谢你，谢谢你。客气。你怎么又打钱给我呀？我前两天蹭我阿公问诊，赚点外快，好事当然要跟哥们分享。
4: 你阿公问诊还分钱给你啊？
3: 还分，全是我的。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只要我愿意跟诊，他就给我打工。那我不客气了啊。你客气什么？
4: 认识。你们俩在这儿干嘛？
3: 打扫卫生。
4: 打扫卫生，不拿东西啊？这就去。哎，胡校长，小伙子，怎么样？信件收到了吧？昨天就收到了。哎，今年是张院士做名誉主席，您老兄主讲嘉宾。我还是想让黄伟讲给人家后辈一个机会。哎，
5: 学生当中。
4: 准备带谁去？我想天真，还有立权，还有孙头头。就他那样，人看得上？谁？你说孙头头啊？孙头头毕竟是江氏真派的传人，他就在那个位置上啊。他无论怎么着，他都得去。我呀，是怕他给忠贞丢人，这可是忠贞首次亮相。 哎，就他这没人形的样，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忠贞？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儿，他能不能做好传承人，那是他的事儿。我带不带他去，那是我的事儿。每个人各负其职。把事情想简单了吧？你现在是无关一身轻。 我可是以校长的身份参加这次论坛。啊，你倒好，把我这学院派跟那些鱼龙混杂的人搁在一块儿，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中医？再说你别忘了啊，我可是替你扛着这个位置，你得考虑考虑我的尴尬吧。
0: 那就是你的事情。
4: 这体统是大家的事儿，好吧？
0: 体统。

0: 萌萌，这个芝麻呀，主伤中虚雷，补五内。
1: 好吃吧？这吴军的，
2: 这个，
3: 他得抓双份儿。哎呦，夏霞姐，<笑><笑>
1: 那个，简溪他后天才复诊吗？你们怎么今天就来了？
3: 我们不光今天来，以后我们天天都要来。
1: 什么意思？不是，我有说夏姐，那有些事情呢，你要想开一点。<笑>你们别紧张，我不是来打架的啊，我是来帮忙的。那天我跟人教授都说了，我以前做过会计，从今天起呢，我就要在咱们医馆做义工，我正式上班了。
3: 真的假的？没听说这事儿。
1: 那天不是你也在现场吗？<笑>
3: 那你不找晚了？
1: 找啊。
3: 我已经托人打听了，只要有消息我就出发。到时间呀，
1: 没事儿，去吧。
4: 过来，萌萌，萌萌，你过来。哎呀，
1: 我今天不是来打架的。<笑>你看那天把你们都给吓着了。
3: 没有，没有。
1: 去吧，没事。
4: 我不是来打架的啊。
1: 这没事儿。
4: 谢谢，没事儿，害怕。
1: 祝霞，你来了。
3: 哎呀，
1: 孙医生，
3: 别害怕，这个。
5: 我跟你说哈，对，这一本是这个月的记录，你拿这种啊，你仔细看一下。对，萌萌
3: 他喜欢画画，
5: 熟悉情况。嗯，然后这一块就交给你了。
1: 我办事，您放心。
3: 美熙，
5: 宋医生，
1: 哎，
5: 您说一个人改变了这么大，成什么样？
1: 你师傅厉害吧？

0: 中医是道无术不利的表现形式，但是术无道不远，有了精湛的医术，没有天人合一的大的哲学观，那么你就体会不到医术当中道的理解。所以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那么我认为呢，西医今后的发展应该是治精治微，那么中医呢，中医应该是治宏治广。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是在现代社会人最大的失和是什么，是什么是和人的不和。
1: 诸位，我们中医产业园的头牌你知道是谁？
2: 谁啊？
1: 任新正。
2: 哦，任教授啊，他挺有名的。怎么还在你这儿？
1: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现在在我们这儿开班教学啊。他是我们这个园区的镇山之宝。
2: 开班教学？
1: 我们打算在这建一个全国一流的中医人才培训基地。哦，
2: 现在设立占比大的项目都不是投资方向，缺乏互联网平台思维。再说了，办学校那是上世纪的拓展方式，说句不好听的，那得撅着屁股干多久的活才能够变现啊？
1: 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用的就是互联网思维，免费学，先引流。我们请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来授课，这口碑一传出去，

0: 但凡以后想从事这个中医行业的，不到我这来度下金，他都不算进入了中医的圈子。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这里就是中医的商学院。人家商学院学费动辄几十万，你这里是免费的，能比吗？哎，
1: 人有了情绪，有了怨恨，烦，怎么办？开一刀。
0: 吃副药就好了吗？显然是不可以的。那么怎么办呢？《中庸》里边说得好：“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但是同学们，我们人不是坐在庙堂里的菩萨，心里边有了怨气，他一定要发出来。哎，后边这句话又来了，叫。 发而结，中结谓之和。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绪偏离了中道，已经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怎么办？还是有办法把它调节好。下边我们就讲一讲如何调节我们不好的情绪。中国的文化，那是实修的功夫，道是行的。 德是做的，如果文没有化的功效，那怎能谈得上文化呢？化什么呢？化什么？同学们画的是什么？画的是负面的情绪。如果一个人有了负面的情绪，你一定要用行动去化它，逃避、拖延，都会对身体极大的伤害。
2: 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模式有点问题。我就赞成刘老板的意见，得先引流。嗯，然后你再弄互联网加，挣钱的都是周边呐。这个药材交易，网上处方，再加上中西医的互相推荐，这都是赚钱的项目啊。这个学校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黄埔军校的一期、二期、三期啊。
3: 没错。
4: 哎，这个理念好，整理一下拉出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书啊。这个中医界最值钱的，就是人。
5: 对，
4: 他在你这儿一天，你这个园区就有戏。
5: 没错。嗯，
4: 还有一点很重要，先不能谈盈利模式。嗯。一上来就谈盈利模式，肯定小项目做不大。别谈什么愿景，谈理想。嗯。就像那马斯克一上来就谈移民火星，全球无疆界。 把那些大佬、善户的热血沸腾。如果谈理想的话，刘总你不合适。嗯，你想啊，以往这一站，别人肯定会认为你们的企业文化都是不谈理想，只谈钱的。任教授适合，他要是出来谈理想的话，全世界人民都会相信。这样，下个月我们有个四董会，你把任教授请过来，给大家讲一讲。 中医发展的愿景，剩下的我们来包装。我觉得这样特别不违和，
5: 就这么定了。
4: 走。

0: 喂，任教授。
1: 今天是你复诊的日子啊，我已经下课了，你怎么还没到啊？
0: 其实我已经去过了。
1: 我在教室门口，听见了您讲的情绪课，
0: 我觉得豁然开朗，心结好像一下子全解开了。
1: 我觉得我的病都好了。
0: 那祝贺你。
1: 谢谢任教授。

来了，滑板呢？不是滑板呢？你什么也没带。

0: 今天先拜师。不是我说，您这种人，怎么就这么喜欢这种油头滑脑的东西呢？啊，就那么稀罕人叫你师傅是吗？幼不幼稚？
1: 行走江湖，都要师出有名。我既然答应要教你，那肯定得正经一点，不然万一有一天你……
0: 我万一我在外面丢人了、闯祸了，我不会把你供出来的，行不行？
2: 一言为定。
0: 行。哎哎哎！
3: 干嘛？哎，
0: 拜师酒也有讲究的。看，这是我阿公多年珍藏的好酒，绝对的好东西。
3: 怎么样？
4: 是不是特够意思？劲儿挺大呀，哎，
3: 必须行。别馋了，请吧。紫薇哥，紫薇哥，咱们对这光喝酸野兔酒吃的，不太合适吧？
4: 你专心一点好不好？我的时间很贵的。
3: 你一直在瞪这几根线，我这注意力也没法集中啊。
4: 好了，你这身衣服做工那么次要好几万。我这个啊，是淘宝定制大排档专用款，从头到脚一套是55块钱的日抛系列。哦，对了，如果算上这个一次性的茶杯的话呢，是80块钱。
3: 什么？你也逛淘宝啊？
4: 没办法呀，被你逼的。
3: 那挺好的呀，回头你把这链接分享给我啊。
4: 对了，跟你说一下，那个端午放假啊，咱们俩的这个补课也得停一下。
3: 为什么呀？你要出去旅游啊？
4: 中英论坛。这，
3: 我看那群里面的名单没有你啊。再说，人家不会要求我们这种半路出家、半瓶水的人。
4: 我这次呢，是受主办方的邀请才去的。
3: 凭什么？那怎么要求我呢？
4: 这个主办方是我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老客户了，我这次主要去拜访一下客户，顺便去参加一下论坛。
3: 嘿嘿嘿嘿，我看你主要是为了蹭论坛吧？带我一起去吧，像我这种走卧底工作的，总要袒露老巢才能一举见底。带我一起去嘛，像你这么个大人物，出门没个拎包都不介意吧？再说了，这一路山路崎岖的啊，我看行程表了，第二天天不亮就得上山采，你肯定是看夜路去吧？那万一遇见个熊出没或者是大闹劫舍的，多危险！最重要的是。 这么长的路，开车总得有个换手的。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

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前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3: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4: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0: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的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强三强呢，哎，身体很结实，而且大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1: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秉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2: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1: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力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0: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1: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3: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0: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
1: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

0: 1953年，前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前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前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四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前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前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前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前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鲍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

0: 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1: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三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那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月亮，月亮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前上叫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

0: 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前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前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又相对，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照，而且这个核子会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加角，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前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前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前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前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前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前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前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前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前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前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前三强。
2: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4: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

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

0: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啊、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

0: 滨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1: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2: 我一拿起笔了，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
1: 田禾饱满，错落挂枝，果香浓郁。今年气候适宜，加之精细化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充足，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2: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活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的果树挂的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1: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对接专业直播团队入园实景带货，直观展示种植环境与果品品质，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管护记录及检测报告，实现全程可追溯，提升品牌信任度。村内还设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每日定时揽收直发，实现当日采当日发，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味。
2: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罐萃玉最好的时刻。
1: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完善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的全产业链。如今梨园飘香，饱满鲜果不仅带着夏日清甜，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支撑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日前，区新梦义工社走进张镇镇张西村，为援南京军区工程。

0: 黄州桥第83团参战老兵拍摄纪念照，并赠送慰问品，组织聚餐。这场圆梦行动让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兵深受感动。据了解，圆州桥83团素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称。47年前，张溪村一群18、19岁的青年应征入伍，奔赴南疆战场。他们中最小18岁，最大20岁出头。当年出征的13名老兵，如今健在11人。
1: 因为我们在前线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几个战友没有联系上，

0: 一个纪念。
1: 活动现场，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参军参战经历，缅怀牺牲战友。70多岁的陈百峰，1978年入伍，22岁走上战场。采访中，他讲述了荣立三等功的经历，泛黄的军功章与胸前的勋章在讲述中重焕光彩。
2: 记者等于马德吧，个记者是很重的，要6-7斤重。忙的时候要是2-3个人，1、2、3紧跟头把道上都当然要跑了，也要身手五斤五指。要训练，前一晚也要训练晚上。
1: 星梦义工社的志愿者们逐一为老兵整理军装、佩戴勋章，用镜头定格庄严瞬间。此次行动旨在让为国贡献的老兵感受社会尊崇。拍摄结束后，义工社送上慰问品，并组织战友聚餐。餐桌上，老战友们举杯忆往昔，47载战友情依旧深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近日，电娃课堂暑期研学启动，电力科普基地作为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站，迎来了首批体验者，来自万祥社区的小朋友。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导小朋友探索电力知识，提升安全用电素养。
4: 上午10点，孩子们依次参观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在沉浸式体验中，系统学习电能产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原理，认识各类用电安全警示标识。现场趣味实验让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5: 出去了要把灯关掉，失手不能去碰开关。
6: 学习掉了以后用电，要省电，不能乱用，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4: 据悉，电娃课堂项目自2012年创牌以来持续升级，目前已整合电力科普基地、红色教育资源、社区实践点等阵地，打造价值引领加文明实践加技能培育三位一体的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价值观，涵养文明素养，筑牢安全底线。其中，电力科普基地作为量身打造的青少年专属教育阵地，设置核心体验区、互动学习课堂两大区域，借助实物展板、电学互动实验，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7: 我们打造电娃课堂电力科普基地，就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是通过了解上虞有电百年的历史来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呢，通过人走灯灭、发现隐患、及时报告等小事做起，形成一个文明实践的习惯。
4: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依托电娃课堂，联动区内外资源，策划特色研学活动，面向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开放预约，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炎热的天气让市民减少了户外活动，而环境舒适、凉爽宜人的城区商场，成为了市民避暑休闲、亲子遛娃的首选。晚饭过后，室外仍持续高温，各大商业综合体内却凉爽舒适、秩序井然。为满足夏日休闲需求，多家商场主动盘活中庭、连廊等公共空间，打造免费开放式儿童游玩区。孩子们在专区嬉戏，家长在一旁休憩，这些区域成为暑期热门免费遛娃地。
8: 现在夏天在外面很热啊，这里面有商场，里面有滑滑梯，什么东西都好玩，小朋友有伴一点，凉快一点，
9: 还有免费的玩具。
1: 为承接夏日避暑客流，各商场还推出了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10: 入夏之后，我们针对性地调整了商品结构，延长了运营时间，同时加大了优惠力度。前期对空调进行了全面清洁维保，还打造了上虞首个奶龙美城展，依托舒适的室内环境和多元业态，打造夏日一站式避暑消费场景。近期整体客流和销售额较前期均有明显提升。
1: 除免费休闲遛娃区外，各大商场的餐饮、文娱、零售等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与休闲需求。舒适环境与便民服务，让商圈超越单一购物功能，成为纳凉、亲子互动与放松的城市公共空间，既满足市民需求，也激活夏日清凉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近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哎，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个枫糖李，它有个蛇一把，又是开了，
0: 嗯，
1: 啊，蛇一把又是开了，
0: 嗯，
1: 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
0: 嗯，
1: 因为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啊，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是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它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是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那边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和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割草机割的，基本上是半新的，谷子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
0: 嗯，
1: 啊，基本上是要生产种子。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有等于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李子比较难种的一个品种。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
0: 嗯，
1: 应该要牛生产，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
0: 嗯，
1: 也得也是多当来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一个缺点，它应该视频里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0: 嗯。
1: 口感说是它质量肯定是我要摘下来，你要直接可以吃的，是不是？
0: 嗯。
1: 啊，不能不吃也没有事。
0: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底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1: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10月份，基本上有机肥都施好了，羊粪、 我要一只一对羊粪，每年十月份，十月到十一月份施肥。
0: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枫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0: 这个不是赖的，这个的这个风塘里的塘都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翅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
1: 嗯，
0: 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2: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尧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塘里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塘蜂塘里。张望尧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隐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余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

0: 余老慢走。行。总资料，300万，不是小数目。
1: 安心，这300万一分都不会少，往后他只会给我们更多。

0: 尽快确定同英美等国领事会面的时间。总司令，时间已经定好了，今晚7点同美国领事会面，明日上午10点是意大利国领事会面，另外青帮的黄金荣杜月笙邀您2天后赴宴洽谈。与武汉分裂，与赤党分手，已是不可避免。 眼下，各国领事愿同我接洽，帮会也有意配合。就算将来武汉政府要对我采取措施，也断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如此一来，财团的资助，我才收得更稳妥。北车。
1: 去美国领事馆。是。现在的学员也进来了些。等各县的学员都到齐了，我们再举办开学典礼。嗯。这次中央农讲所的学员高达800多人呢，来自湖南。
2: 湖北、江西等17个省，与往届不同的是，这届的学员多是组织过农民运动的，有农运经验。因此，我专门为这些的学员重新编写了基本讲义。农民问题，中国佃农生活取利。
3: 中国的佃农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这就是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任正，你如此因材施教的训练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和详细研究，以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锻炼他们农运的决心，这次。
4: 定能培养出更多的能够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啊！
5: 江云，马上就开学了，先生在那边，过来。
6: 先生，湘云，湘云，
4: 什么时候到的武昌？
6: 我年初在南昌收到恩来同志的密信，说蒋中正已经走向反共，要我来武昌同大家一起工作。 我就来了，
5: 先生。湘云现也是中国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
6: 湘云定竭力而。

0: 好嘞，好好干，好。对了，湘云，你看，新一期的中央农讲所马上就要开学了，先生准备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我们还计划每日增加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到时候还要请你来授课。
1: 好啊，好，我一定来。
2: 如今蒋中正。 有了沪宁杭的新地盘，他的心态必将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党理应有所准备，未雨绸缪。
1: 是啊，短短2个月，长江以南地区就被北伐军完全攻下，而且北伐军的口号也从打倒帝国主义改成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中正还口口声声地说。
2: 因为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才改的。不得不讲，取消反帝的口号，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
3: 哎，等一下。
4: 多来一会儿。
5: 好嘞。

0: 蒋介石已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了。政府先生，看看吧，他现在已经毫不掩饰跟帝国主义的勾结了。
1: 眼下，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已经被他叫停了，他还授予白崇禧要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0: 上海是我党带着工人告了3次洗衣才光复的，他们凭什么交我们枪？仲甫先生，之前蒋介石在江西就查封工会，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次只会变本加厉。等到他们动手就晚了。仲甫先生。
2: 虽然纠察队拨的3000人，可一旦情况紧急，我们是动员万人以上。蒋介石驻防上海的26军是孙传芳的降兵，战斗力并不强。如果我们下决心反击，是有把握成功的。可上一次我们给共产国际驱寒，要求跟蒋介石正面斗争，他们直接给否了，说恩来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起义很成功。 北伐军又拿下了整片长江中下游，眼下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破坏，还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蒋介石更是军界领袖，不得罪他，全国统一才有希望啊。但共产国际。
1: 真的看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吗？照这么下去，国民革命危在旦夕，我党危在旦夕。

我们要斗争，就算在上海搏一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依然会失败。我们还成为破坏大局的罪人。

0: 如果完全放弃反击，我们就是坐以待毙。
1: 总书记，莫斯科又来电了。

0: 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
1: 连续两封电报，不仅不支持我们，还釜底抽薪，直接付出我们反击的手脚。干脆直接跪下来求蒋介石开恩算了，啊？
2: 周先生，我们该怎么办？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王精卫，一再用他来牵制蒋介石。我们也只有利用汪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这也算不违背莫斯科的态度吧。
3: 他倒是个坚定的左派，在国民党和军中也有影响。可是他现在回国了吗？
2: 昨天到的上海。淑芝，你即刻跟汪精卫那边的人联系，搞一个国共两党最高负责人的会谈，再发一个宣言，表明两党态度。
4: 明白。

0: 小安龙，像一个小王八，叫不出声叔叔。刚出生三天，哪会叫人呀？
1: 小毛毛，你怎么这么可爱呀？我看见你像谁？梅尔像爸爸，鼻子嘴巴像妈妈。
2: 孙策，我来吧。
0: 我来吧。
1: 孙策，就让润之来吧。 安龙出生三天，他才露面，得让他多做点事。
3: 好，我去给你煮红糖水去。

0: 坐吧。
1: 外婆带你们去玩竹蜻蜓，好不好？
2: 文芝，农江所的事还顺利不？
3: 顺利，很顺利。阿龙刚好是农江所开学典礼的当天出生的，4月4日是顶好的好日子。
4: 届时老弟，武汉下了训令，要你离开上海，你预备如何应对啊？
5: 这训令正合我意。上海如今已是漩涡中心，我离开这儿，不是正好将自己撇开？过两日我便去南京。
4: 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一众欢迎赤党的群众，关于清共一计是否必操圣券，我依然有所担忧啊。

也是军中，冥顽不灵之徒亦有之。这邓演达不也拒绝了你的邀约吗？还说什么要跟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老弟，此举若败，恐万劫不复矣。

你放心，我已经同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些手握重兵的人谈好了。我与武汉方面已是毁官裂肠，他们却不对我动手，是为何？还不是因为我蒋中正有军队。 军队靠谁来养活？还不是全凭英美财团、江浙财团的资助。

0: 蒋介石是要彻底违背总理的初衷了。已经有人站在了革命潮头。来，你们看看顶堂的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工农的真面目，隶属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定能敲响。 蒋介石的丧钟，
1: 我们若同志一笔带戈，写了讨蒋檄文，可是文章终究不是决胜的关键。要檄文有何用啊？国民政府不也给他下了政令吗？可伤了他一根头发没有？别忘了，他手里有枪啊。况且这枪口不定何时。
0: 就会对向我们。从辛酉到丁卯，6年了，这恐怕是我党最危急的时候。我同意润之的判断，我也有此忧虑。南方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却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北京的张作霖也不消停，大范围的抓捕共产党人。
2: 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北京军，请快起来！

0: 校长，这可是当年总理为校长亲题的赠言啊！我何德何能啊？受之有愧啊！
1: 报告，总司令，准备好了。

0: 刚才宝山路军人开枪了，打死好多人，细菌，上海要变天了。
1: 昨天夜里，有同志来通知我，说是纠察队的汪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也下落不明。
2: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一场专门针对工人纠察队、针对共产党的屠杀。细菌同志，细菌同志，细菌。
3: 村民，细菌同志，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组织命你们马上撤离，收拾东西跟我走。
2: 请把细菌同志先转移出去，我会想办法同你们会合。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同你在一起。泽明同志，外面情势这么危急，你留在上海是会有危险的。我还有2万块钱在印刷厂，必须马上取出来，断不能让组织的钱落入他人之手。泽明，
1: 你一定要当心啊！
2: 快收拾东西。
4: 芳菲四月天，郁郁葱葱，云蒸霞蔚，古都气象。金将兄，德林兄、景直兄，三军将士用命，军政相得益彰，各地捷报频传。今日略备薄宴。
5: 我们以水代酒，以贺前方将士浴血之功。总司令指挥有方，日后一统大计，就全仰仗总司令了。
6: 哎哎，
5: 介石兄这待客之道。 颇为别致嘛，但我等兄弟都是吃素的。
4: 德林兄，革命尚未成功，不宜铺张。今日

0: 中正有意抢诸位吃斋，吃斋好啊！阳春三四月光景，最宜踏青采味。你看这豌豆头、香椿头、菊花脑，入乡随俗嘛。我听说南京人春天最爱吃的七头一脑。好啊。
1: 让我们也沾沾这金银铃王气，来。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共青棘手，死伤失踪不计其数。王守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刚刚被解救出来，不只是上海，重庆、宁波。 厦门、福州、南京、广西、云南，全国各地都以清党的名义大面积搜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广东被杀害的人就高达2000余人，这对我们来说。 是遭到了严重挫折，惨绝人寰，惨绝人寰啊！军阀、帝国主义。 都不曾如此凶残地对待过我们，而这一次，将我们革命群众挥下屠刀的，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民革命军。
2: 蒋逆背叛的不只是共产党，背叛的是国民革命。
3: 王经纬也表态了，他会为上海的工友复仇，杀了他们，来偿还工友们的命。
2: 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要处分蒋中正、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国民政府。
4: 定然会将其撤职查办，不再有他任性妄为。撤销蒋中正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就能擦干净他手上的血吗？那是我们同志的血，那是活生生的人命。 国共合作的初衷早就不复存在了。对国民党右派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就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却只寄希望于汪精卫。有胜算吗？
5: 汪精卫也是有军队的。

0: 汤承志、张发奎的部队是跟着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1: 难道汪精卫就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蒋中正吗？

0: 夫人，关于惩治蒋中正的决议，您请过目。
1: 我同意，可在明日会议上宣布。另外，赵明，我想同大家联合刊发一则讨蒋通电，蒋中正的恶行，理应令世人皆知。
2: 是。

0: 谢师兄，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1: 张大兄，先来落座。
2: 好，一起坐，一起坐，
0: 请
1: 一起来。
0: 来，
3: 人逢喜事精神爽，见识老弟今日气色尤佳，
1: 行快坐。哎，
0: 季长兄，请坐。
4: 准备照相了，预备，走！
5: 哎，也是老弟啊，这才短短几日，世道却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今日你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可谓与青云之上，与天平齐啊！我只是运气好，赌赢了罢了。世间事与证券市场无异，无非就是赌一把，投机一把。老弟，你是能将危机转为良机之人，
1: 良机也可能转为危机。
5: 不可不谨慎行事啊，
1: 靖江兄。眼下，我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
5: 宁汉业已对立，你有兵权在手，何须畏惧？
1: 怎能不畏惧？靖江兄，你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居多。 勇有余而谋有钱，而如今的武汉遍地能人志士，他们以笔为戈，这笔可是能杀人诛心啊！
5: 季氏老弟向来深谋远虑，想必心中已有对策。
1: 这个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我发出的第一道密令。这名单上的193个人，一个也不能留。

0: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刚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1: 大家快去军马场啊！快！快！大家快去军马场啊！快！快！蒋中正，你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对抗武汉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军阀。他屠杀民众，甘心反动，罪恶昭彰。武汉国民政府。 已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职务，按反革命罪惩治。他就是国家之败类，民众之毛贼。打倒蒋中正！
2: 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
1: 昔日校长，今日校贼，蒋贼不除，是吾宁日。

0: 讲的种种卑劣行径，纯属他个人行为。国共合作的大业，绝不能因为一个蒋中正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和武汉国民政府会继续合作。
1: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对于汪精卫这个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2: 汪精卫这个人精于算计，前些日子他与陈总书记共同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们自己人，使我们的同志在局势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蒋中正趁势而入，杀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0: 郭涛同志，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跟黄埔军校的校长何长颖不足为奇。来，
1: 看看，
0: 蒋先云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啊，这二人可是过命之交啊。
1: 李石湘云为他下属。 二人同在北伐的战场，即便是鞍前马后，亦不足为奇。且湘云刚刚主持了讨蒋大会，蒋中正便刊登了两人的合影。这分明是离间。
0: 蒋先云是中共湖北军委委员。

0: 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我作为湖北区委书记，他是我的下属，我必须要保证他的信仰坚定。
1: 他的信仰，
0: 就是这辈子只当共产党员。
1: 若是蒋先云叛党，我毛泽东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2: 这是蒋介石发给蒋先云的信，
0: 谨慎期间让我给截了下来。
3: 信中蒋介石可是热忱的，希望蒋先云回到他的身边，共襄盛举。
4: 现今的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党内的同志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对外。
3: 可你却对自己的同志心存猜忌，这样做会寒了同志们的心的。
4: 张国焘同志，早在北伐之时，就毫无依据地怀疑蒋先云同志的革命信仰。直到湘云此次调任武昌，这种臆测不曾停止过。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蒋先云同志从未有过一句辩言，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
0: 总之，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前，暂停蒋先云同志的所有职务。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

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姨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肉别结得这么老。
1: 可夫人说您胃不好，不宜生冷。姨妈，你先下去吧。
2: 赵讨伐蒋中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南京怕是打不成了，真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打过来。鲍罗廷认为讨蒋。
1: 有可能促使蒋余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这肉啊，别急着说文切边，你得逆文下斗。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儿，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
2: 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
3: 姨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4: 就在4月2日前一天，执行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大员自居，对湘云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云，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5: 贵哥，哎，歇一会儿吧，让筏子漂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
6: 先生。
5: 贵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11军，刚发奎的部队。
6: 湘云，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
5: 贵根，我不是先生。 隐忍和克制，非我之所长，更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知心的离世而想要逃离。如今，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肆虐。 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

0: 好样的，湘云
1: 先生。那我今天也一并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
2: 慧根，你要弃笔从戎？
3: 是上海的血案惊醒了我，匍匐书案无以谈革命，更无以谈救国。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
1: 好，
2: 我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1: 好。
4: 怎么还不来呀？
0: 马上好了。
4: 嗯，等得我都饿了。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
0: 来吧，饺子。
4: 嗯，
0: 我去叫先生和开会去。
4: 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会姐刚生完三牙子，去卧床静养。
2: 还是你办事妥帖。给你的。
4: 嗯。

0: 喜欢吗？
1: 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
0: 里面还有封信。
1: 信。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赐我心。
0: 读书来做什么？
1: 平日不喜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诗的？

0: 家君，往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
1: 湘云说，他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为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2: 呸呸呸！快，莫道，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 我郑家军，且是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回家。

0: 润之，怎么还不睡啊？小梅，嗯，泽明有多久没来信了？别瞎想，泽明行事谨慎，会平安的。
1: 润之，别想了，早些休息吧。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者，更多的是熟睡的人。 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0: 小心！慢点。现在走了吗？
1: 再等等，印刷机器还没到。皇后说好八点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了？
0: 不等他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去武汉。
1: 说好一起走的，
0: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1: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组织的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1: 那我给你寄去。
0: 啊，我说的做，放心，不会有事的。

0: 报告，进来。布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1: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大家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只是他们不愿意来南京。总司令坐镇南京，招宋女士来见，有高高在上摆架的之意。若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不如就来镇江见，如何？
1: 镇江，对，镇江介于上海、南京之间。按路程计算，总司令主动往上海走100里，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

0: 就按先生说的办。哎，同志，你去哪儿啊？
1: 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
0: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
2: 哎，你别回来了。
3: 船上说。

0: 小心摔着啊！
1: 本之，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五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
0: 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文植，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和森、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
2: 安晴，还记得我吗？你俩？
3: 那你的小叔叔，我叫什么呀？他叫什么？你是婶婶。
4: 山厉害。给，
2: 食堂，食堂，食堂，食堂。
3: 一人两个啊。
2: 这是阿龙吧？看
5: 给你热的。
2: 我还没见过他呢。
3: 三哥，
2: 三哥，嫂子，
3: 嫂子，
2: 嫂子。
1: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6: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2: 几个月了，5个月了，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得多注意休息。知道了，嫂子，子檀照顾我，照面挺好的。哎，
1: 四哥呢？子敏还没回来。
7: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
1: 子敏做事谨慎，再等等吧。
2: 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你好。去别人家。
1: 四哥，三哥，四哥回来了。子敏，三哥。
2: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能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6: 泽明，这位是？
2: 钱希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三哥，三嫂。四哥。
8: 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先垫垫，文楠和嫂子正做呢，一会儿还有菜。
6: 慢点吃，一会儿还有呢。谢谢嫂子，没事。
1: 泽敏，
8: 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一路上都是哨卡，这乱世，强盗、劫匪又多，我和希勋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1: 都是泽米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笑>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是真正的真同志，不容易啊。这下该叫四嫂了吧？就你话多。<笑>
2: 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
8: 在做什么工作？
2: 在第4军黄旗营部当上尉书记官。你呢，四哥？
8: 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

派我和董必武同志，还有沈雁冰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三哥，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啊，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的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0: 我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四哥。
1: 三哥，四哥。

0: 大姐，
1: 谢谢。
0: 三位，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来什么捷报？
0: 大姐和三妹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大姐，这里曾经是板桥先生读书处。曾文正公曾言：“百战归来，再读书。”忠正出身行伍，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0: 忠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2: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0: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忠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2: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忠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遗愿。
2: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三妹，请。

0: 我大姐又不是母老虎，怎么她在都不敢跟我说话了？现在她走了，你还假装什么？
1: 三妹，他日革命成功，可愿与忠正再游此处？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里风景自然是好的。大好山河。 是需要有人收拾的，
0: 将军何意？
1: 接下来，革命形势还会发生变化，三妹静观其变吧。

0: 首长先生有消息了吗？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哼，他们抓了我四次，这不也是好好的吗？首长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儿的。
1: 甚至啊，你和彭湃同志，还有志敏同志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虽然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为什么？

0: 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也受邀参加这次大会。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拉住汪精卫。
1: 钟复先生，不发动农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再说了，连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土地委员会呢。他们那个土地委员会，有谁有实权？谁能在武汉政府说话算话？任之，这个方案，我建议啊，不要拿到，不打讨论了啊。
0: 钟复先生。
2: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可以依靠的绝对不是他汪精卫，是那三万九千万农民。
0: 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2: 我们干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啊？钟复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
0: 担任总司令，可那个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我们已经革命六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啊！
1: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3: 有什么话你就说。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什么？
1: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情都没有用。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首长先生拒绝了。他不想同志们在为着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首长身体不好。
0: 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首长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首长啊！听见没有？明白。一定要把首长救出来。
4: 一定能救出来的。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四省，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
5: 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广交朋友，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
6: 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杀了李大钊，舆论方面怎么应对？
7: 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
8: 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小六子，这赤化之毒，毒过瘟疫，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9: 来，六子，吃菜。
10: 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煽动郭鬼子造反，这样的人能留吗？
11: 我走了之后，你没有说。

0: 什么呢？
1: 他想再约我，我没有马上答应。
0: 没有马上答应，那还是答应了。看来你的芳心是大为倾倒了。
1: 有那么明显吗？
0: 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文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
1: 大姐，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这是他们征服天下的手段和韬略。
0: 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1: 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文操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
0: 你可要想好了，嫁过去可是要给人当后妈的。
1: 我不在乎这个。
0: 那你在乎什么？三妹，咱们宋家的门槛可是不低的，你不要太过主动。
1: 我知道。
2: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320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吗？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0: 这个标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嘛，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1: 秋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那我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 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

0: 有机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
1: 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那是错误的路线，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2: 孙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

0: 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
2: 是否可以推行？
3: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2: 既然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
4: 哎，润之啊，不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否则革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分配呀？
2: 魏公，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5: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2: 彭树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5: 你还没完了，坐下。
6: 总书记，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轮车，轮车，轮车，轮车，快上来！我带你到外面晴天的地方去。来，快上来！来。
1: 先生，老师，坐好了。哎，上！奔跑吧，马儿，要冲破风雪，就要比乌云还要快。哎呦，手上小心！所以明知未来一刹那，这地球必毁。
2: 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悔；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
3: 进前而勿顾后，为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4: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3: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4: 青春之人类，
3: 青春之地球，
4: 青春之宇宙，
3: 自以乐其无涯之声，
4: 乘风破浪，
3: 漂流。

你知道，绝美的风景，都在凄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丽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 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一生都要高唱自由之钟，惊醒睡时中华吗？现在睡时未醒，钟声怎么能停呢？ 神州入尘，再造中华，这是你我二人共同定下的夙愿。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 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未来该怎么走？我又去问谁呢？

如果首长你放心，我陈独秀向你保证。 只要我们的党还在，你一生都要高庄的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一定不会停。

0: 林炳兄，蒋总司令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兄台的独立十四师已经扩编到5个团了，14000张嘴等着吃饭呢，武汉博的钱够你花吗？这跟蒋总司令没关系吧？
1: 林炳兄，眼下宁汉分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

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啊？想想清楚吧，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的可是大有人在呀。林炳兄，船到不等客，迟了可就没有你的

0: 武官，师长，你可着急，全师排以上军官开会。
1: 是。
2: 1927年5月13日，驻守鄂西宜昌乡试一线的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发动武装叛乱。 并趁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0: 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哎，
1: 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0: 我已经要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一个托字诀，八成啊。
2: 是口惠，而实不至。顺治、何三，出事了，
3: 怎么了？刚平定了夏朵岩，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1927年5月21日。 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0: 我们要从法国引进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
1: 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进来，
2: 校长，徐克强在长沙行动了。
0: 武汉有什么反应？他们派了鲍罗廷等六人组成查班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截了下来，
2: 差点被许克祥给毙了。哼，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
0: 你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浓小姐还喜欢什么？去吧。

0: 中央电报，总书记，中央已经批准湘潭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可下，怎能出尔反尔呢？秋白。
1: 我们现在惩办许克强，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

0: 这是要死人的！汪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日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问题是，
1: 他真的会去调停吗？
2: 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弹压的话，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
3: 汪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克强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夏斗五。
4: 汪精卫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剿灭叛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这说明什么道理？
5: 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他汪精卫就会纵容。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
1: 来来来，你来说说，
0: 马恩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
1: 您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0: 蒋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的时候，我被抓了两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鲍敬忠和赵树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四一二有任何区别。
1: 原来。 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

0: 邹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根据情报，许克祥已经和蒋毅联系了，这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叛乱，和夏斗寅一样。
1: 背后都是蒋介石，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合流的征兆。
2: 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来，你说那个夏斗寅，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立足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3: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1: 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春王始汗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

我们要维护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啊？

0: 我们一定要帮主席好。静之，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帮主席尽早来南京禀政，共同北伐。
1: 以早日完成总理遗愿。
0: 蒋逆背叛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桂系的李宗仁刚拿了江总司令的军位，现在人就在南京。这儿是奉系的地盘，帮主牺牲在跟张总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
1: 那实在是手段卑鄙。
0: 志冷，你从上海来，有日子没见到延年了。
2: 延一点的是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0: 自一二队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延年同志能一切顺利，更希望。
2: 能和他早日再见。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蒋中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
0: 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同志的。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明天另外一个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
3: 是罗毅。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春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

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你要保重。

0: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
1: 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0: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这些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脱党了。
1: 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了。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
0: 舒翁本来在宁夏，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无奈其事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
1: 那贺明的情况呢？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了达，连夜离开了长沙。 现在应该在老婆家领令。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他们还不放过他。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博洋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不等了，开会吧。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强进行有力的反击，以拳头对拳头，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2: 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是我，
3: 许特立。许特立，他怎么来了？
2: 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3: 很有可能。毛主席，怎么办？
2: 大伙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风骨，是绝对不会 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有多长？

0: 时间没见了，
1: 快六年了。老师，快请进。
0: 好。
2: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0: 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3: 同志，
0: 真同志。上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但我知道，在我胯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哎，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古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

0: 遍存在的现象。
1: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地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5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

0: 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余。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颢，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颢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颢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颢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颢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颢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余。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颢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

0: 平城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

0: 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1: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金钱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2: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很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3: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

0: 啊，建立了王朝了，而这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是吧？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吃惊。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1: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2: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6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

0: 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上书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2: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 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0: 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这个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哎，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就是穿这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0: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0: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0: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

0: 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自古以来黄河里就携带着大量的这个泥沙，进入黄河下游河道之后，在左右摆动游荡的过程当中，为人们塑造和堆积了一个广大的这个黄河平原，历朝历代的就把黄河大堤作为黄河下游防洪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这样的哈，随着多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淤积，黄河下游河道呢就持续的抬升，就形成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了黄河河道高于两岸大堤之外这个地面的这个地上悬河。
1: 黄河下游700余公里的河段均为地上河，高出地面的悬河如同一把悬于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洪水袭来，往往家园沦丧，甚至王朝覆灭。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着几座城，龙庭宫、宫洛宫、鄱阳湖底几座宫，这是

流行于河南开封的一句谚语。1981年，河南开封的园林部门在清理鄱阳湖湖底淤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埋于地下的宋代宫殿。然而奇迹却不止于此，伴随着发掘的步步深入，地下依次呈现出6代古城的遗址，震惊世人。这是对往昔岁月的凭吊，也是千百年来黄河的沉痛记忆。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有记录的泛滥年份543年，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黄河宁，天下平。为了守护家园，人们一代一代削衣干食，舍生忘死，进行了不懈探索。但是黄河屡治屡绝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1946年，据国民党为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而炸开花园口已过去8年。为了在黄河回归故道的斗争中争取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这也是今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人民的筹划中即将诞生。而此时，黄河下游的舆情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黄委会，花园口出现了1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下游40万军民上堤日夜坚守。刚刚脱离了战争的人们，又用石头、麦秸、胶泥，甚至是快熟的高粱和自己的身体，与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汹涌的黄河也恢复了平静。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说，这次胜利是广大治黄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如此的寓意深重，它同时宣告黄河治理的千古重担从此正式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历史上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相距最久的一次也大约只有3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努力，困扰中国人数千载的黄河水患逐渐成为了远去的记忆。72年后的2021年，一场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伏秋大汛再次席卷黄河下游。抗击洪水的精神依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宗旨依旧。所不同的是，70多年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我们抗击洪水的能力也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7月10日，气象台预报的百年。

0: 连一遇强降雨袭击了丹河、沁河，拉开了浮丘长汛的序幕。紧接着，7/23、8/23、9/19、9/24强降雨接踵而至。黄河流域连续发生了11次强降水过程，阴雨持续了40多天，累积的降雨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2到5倍。
1: 列有实测资料以来的低位，那么受降雨影响呢，其实黄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洪水。9/27至10/5/2021秋汛的一、二、三号洪水交织叠加而来，黄河干支流水位暴涨，多路汇聚，小浪鼻、固县。 陆浑、河口村等水库水位急速攀升，频频预警。10/9/80，小浪底水库水位创历史新高，达273.03米，比邻273.03米的千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和275米的最高设计防洪运用水位，固县陆浑水库蓄水接近移民水位。 河口村水库水位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亟待泄洪解压。而此时，黄河下游与大地间3000多平方公里的河滩地上，长期生活着190万群众，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300多万亩耕地。然而，要想确保滩区安全，实现洪水不漫滩。 黄河干流花园口处的流量必须保持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流量过小，影响行洪，水库将无法承受蓄洪压力；流量过大，洪水则将溢出河道，进而淹没滩区。一场兼顾水库与河道安全的调控战，在极度有限的空间里展开。 4万黄河职工，2700多台抢险机械，气象、通讯、公安、交通、电力等多部门联防联控，为实施精准调控打下坚实基础。黄河防汛调度中心根据无人机、无人船、遥感技术实时数据，科学调度水库群。 把流域水库功能用到极致。上中游刘家峡、万家寨以及沁河上游张丰水库拦截激流，中下游5库联控，小浪底水库以每30分钟为一个时段，50立方米每秒为一个单元精细调度。固县水库、陆浑水库停止下泄。 三门峡水库投入滞洪运用，削减洪峰。在各水库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走钢丝般的精确调控下，小浪底水库终于可以加大下泄流量。10/9/20，水位最终停在了273.5米处。 这时离千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水位仅差0.5米，而在这一系列科学精准的操作中，花园口处的流量始终稳稳控制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100多万名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
2: 那么通过水库调度，这个完全把流量控制在。 这个平潭流量以下，也就4800以下，整个下游没有漫滩，没有泡坝，没有伤亡，我们实现了这个水库安全，大坝安全和下游滩区和防洪工程的安全，应该说是个多目标的胜利。10/27，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解除。 2021年黄河防洪在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精准调度、有力防控下，以制胜告终。从建国初期到今天，70余年沧桑岁月，刻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治水。

0: 水患、新水利、保生态、集资源、谋发展的奋斗历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融入了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今天，中电建小楼的会议室。 依然见证着周恩来总理三赴三门峡的历史时刻。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篇依然回荡着“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的时代激情。
1: 第一代工程建设者们依然回味着那艰苦却壮丽的青春岁月。
2: 我是56年的2月从这个北京水电总局建筑公司，全公司都迁来的，来是干什么呢？就是第一个5年计划，三门峡要建设第一个水电站，
3: 到最后全。 全建制调到三门峡来，考虑到主要问题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这个建设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都调到这儿来了。
4: 57年我们在那毕业了，突然就来接到这个周总理的命令，说咱一个批示是吧？说这个因为当时全国说第一个水电站，全国都要支援。北京。
0: 小丰满，是这个四川，那全国各地都往这儿聚啊。虽然对千年水患毕其功于一役的渴望，以及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冲淡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冷静认识，从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保持水土的能力，导致泥沙在短时间内占据了大量水库库容。 但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中，黄河从来都是与我们相互砥砺的自然对应物，让我们在挑战中积累智慧，在挫折中磨练勇气。面对这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三门峡工程依然铭刻着年轻的共和国根治黄河的决心。 他的经验教训，也成为了日后治理行动的重要财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三门峡工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黄河水库蓄清排浑、上拦下排的综合治理模式，解开了多泥沙河流水库淤积的难题。 2000年，小浪底水利工程投入使用，成为了治理黄河这道世界水利史上最复杂方程的关键算式。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绘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嘿嘿。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之前明明在这里的。
1: 哦，小美呀，你在找什么呢？
2: 啊，想起来了。
1: 哦，你在看什么呢？
2: 找到了。我要玩医生游戏。哪里痛吗？
0: 我肚子疼，肚子疼。
2: 我们来看一下。哦，看起来是吃太多冰淇淋了。嘿，请拿好，吃完饭再吃药哦。
0: 吃药呀，吃药呀。

0: 医生你好，
1: 你哪里不舒服？
0: 我的头很痛。
1: 来，我看一下。感冒了呢，我会给你开药的。好了，请拿好这些药。
0: 谢谢你。
1: 你还有其他的地方不舒服吧？
0: 我的牙有点疼。
1: 是吗？在哪儿？让我看看吧。长蛀牙了。你应该好好刷牙。我会再给你开药的。
2: 孩子们，爸爸回来了。
1: 爸爸来了。
3: 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哦哟。
2: 孩子们玩得开心吗？
1: 爸爸，我很酷吧？
2: 你在玩医生游戏吗？
1: 是的，我是医生呢。
0: 看，我们都是病人。
2: 那么爸爸也来看病可以吗？
1: 好啊好啊。
2: 怎么了？
1: 肚子
2: 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1: 好像是饿了呢。
2: 太准确了。
1: 那不应该吃药，而应该吃饭哦。
2: 好的，医生。
1: 听诊器，
0: 准备
1: 注射器。

0: 生啊，医生啊！啊！哦，
1: 打针的时间到啦！
0: 哎呀！

0: 上，大力，
1: 这是腿部骨折。
2: 什么？骨折？
0: 那是什么？
1: 就是牛奶的腿骨受伤了。
0: 骨头？
1: 嗯，是的，看这里，你看到了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呢？牛奶一定很难受吧？
1: 没关系。你不用太担心，幸运的是只是轻微的骨折，用石膏固定一下就会很快恢复的。
0: 怎么办呢？牛奶很疼吗？嗷嗷
2: 嗷！刚才小美如果没有发现，后果会很严重吧？
1: 没错，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要动手术了。小美，你做得很好哦。
0: 真的吗？是我做得好吗？
1: 是啊。好了，可以了。
0: 牛奶呀，即使很痛也要忍耐一下哦。医生，牛奶会好起来吗？
1: 会的，但你需要回家照顾好牛奶，代替我照顾他。
0: 代替医生？
1: 是啊，每天都要测量体温，按时按量给他服药。如果牛奶非常疼痛，告诉父母把他带到医院来。哦，好了。

0: 从现在开始，你是牛奶的医生了，知道了吧？
1: 好的，我知道了。
2: 那么，现在牛奶没事了吧？
1: 不是了，得一直照顾它，直到完全恢复健康。
3: 原来如此，不过得赶紧好起来呢。
2: 对呀，早点好起来，能一起玩就好了。
1: 嗯，我也想尽快一起玩。
4: 时间过得好快
1: 呀，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啊。
2: 小美，这么突然是要去哪里呀？
1: 对不起，现在是给牛奶喂药的时间呢。
2: 虽然还想继续玩。
1: 妈妈，妈妈，牛奶该吃药了。来吧，乖乖的吃下去，这样就能快点好起来呢。牛奶，怎么了？哪里疼吗？原来是在做梦啊，我还以为你的腿又痛了呢。牛奶，好好睡呀，快点好起来吧，我们像以前一样一起跑来跑去吧。

0: 牛奶要快点好起来哟。
1: 哇，好像痊愈了呢。
0: 是真的吗？
1: 是的，看来小美你真的很好的照顾了牛奶呢，现在受伤的地方都好了。那么我们来解开石膏吧。
0: 好。
1: 怎么样，牛奶不疼了吧？
0: 哇，看来真的不疼了呢，它一直在跑来跑去的。
2: 是啊，看来病好了呢。
1: 小美啊，辛苦了，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小美是医生呢。
0: 哦，是吗？我是医生吗？
1: 是的，两周来小美代替我好好的照顾了牛奶。谢谢你。
0: 牛奶快停下。
2: 小美呀，小晴打电话来了。
0: 好。什么事？幸福没有力气，为什么会这样？
3: 感觉她有点困，没有精神，可能有点生病吧。
0: 真的吗？
3: 知道了，我现在过来。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
1: 省化。据领导蔡建宏、孙伟琴、孙云苗、倪虹地参加
2: 会上，区委办介绍了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框架结构及核心内容，梳理了报告立足上于实际、聚焦民生关切、锚定攻坚方向的编制思路。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结合岗位实践畅所欲言，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成为焦点。大家建议强抓政策机遇，招引头部项目夯实根基，围绕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代表们希望完善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升级。针对人才断层问题，提议拓宽引才渠道，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此外，与会人员还就一老一小、康养托育、科创成果转化、基层平安建设等提出务实建议。李凯玉对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给予积极回应。他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座谈会成效显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的起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区委将认真梳理，紧抓重点，融入要求，充分吸纳，既体现在报告中，更落实到工作中，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检视上半年工作推进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2: 会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发改局汇报半年度营商环境面上推进情况。杭州上虞商会代表、宁波上虞商会代表、营商环境观察员、企业代表依次发言，肯定工作成效，交流企业发展堵点，并提出意见建议。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曹娥街道谢塘镇做相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与会代表发言坦诚深入，既有肯定也有建议，是一次思想碰撞与观念交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会议强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牵头把会上的意见吸收好，成果巩固好，切实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打通企业发展堵点，强化政策全方位宣传，扎扎实实抓好营商环境面上各项工作。同时，各部门、平台、镇街要坚持现有行之有效的服务机制，深化精细化政务服务，营造政企同心良好氛围，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也要认真谋划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举措，全力打造企业最安心、最放心、最贴心的生产发展环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盛果期。今年该镇新引进140株优质种苗，试种培育，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2: 走进盖北镇葡萄种植基地，连片长廊绿意盎然，拥有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挂满枝头，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藤蔓间采摘。

0: 盆景庄和一派丰收景象。
1: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比较阳光玫瑰，有约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差不多。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
0: 昨天爷爷长了100多箱，这个六斤到6斤半。
2: 果农朱小珍深耕葡萄种植22年，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多亩，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等多个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探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确保葡萄果性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1: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
2: 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6月份就摘完了。
1: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2: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栽品种永优一号。
1: 那亩产有多少？亩产总3到4000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点。如果你
3: 牧场操纵的话呢，颗粒会小。作为中国葡萄之乡，该北镇升华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通过引进新品种、适种优系、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品系，既拉长供应周期，又以差异化品种提升附加值。
4: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早熟品种叫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
0: 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这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依托葡萄产业，该北镇同步开启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休闲、展销等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小葡萄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共赋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榜单揭幕，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近年来，岭南乡紧扣青年文旅潮流，以微改晶体为抓手，探索内容驱动加青年共创新路径。当地持续迭代富士山文旅场景，打造四季游玩体系与网红打卡点，破解淡旺季失衡难题。依托富士山青年合伙人计划，隐喻创客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动农品增值与文旅增收。同时，深耕本土 IP， 线上传播频频出圈，屡获省级以上文旅奖项。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 2026年以来，文旅热度延续，春节及一季度游客保持高位增长，逐步形成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赴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5: 近日，马来西亚牙科行业代表团来渝考察，代表团实地了解我区口腔诊疗技术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希望引进成熟经验，赋能当地口腔医疗发展。
0: 代表团走进上虞牙科医院参观数字化诊室、影像诊断中心及消毒质控区域，详细了解三维扫描、口扫数字化取模、微创种植等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学习医院标准化诊疗规范、精细化运营管理体系。马方代表表示，本国口腔行业急需数字化建设经验，希望借鉴上虞运营模式与技术方案，补齐发展短板。
6: Today we visit Sang Yu Hospital. So first impression, that's the every dentist or professional want to be. We have a group, we have the system, and give the good service to all of us.
0: 交流会上，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后续技术交流、项目落地奠定基础。 此次签约是上虞口腔医疗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跨境口腔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尊崇退役军人、关爱老年群体，近日文华社区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老兵代表及老年居民开展喜迎八一亲暖老兵邻里茶话会，大家欢聚一堂，共忆军旅岁月，凝聚邻里温情。
0: 活动现场，老兵们围坐畅谈。

0: 回忆军旅岁月，分享从军故事与生活点滴，交流社区发展变化与便民服务体验。随后，众人齐唱经典军旅歌曲，既展现退役军人风骨，也传递居民爱国拥军情怀。据悉，文化社区现有退役军人393人，含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功勋老兵，双拥活动常态化开展。辖区近半数退役老兵已年满60周岁，本次活动将拥军优属与邻里互助养老深度融合，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举措落地，推动互助养老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文化社区将以邻里互助养老试点为抓手，整合退役军人、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便民服务和双拥活动，健全老有所住、邻里互助、社区共治治理格局，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迎接我们的依然是熟悉的夏日配方，晴热高温加午后雷阵雨。气象台的高温报告几乎天天和大家见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近期午后对流条件比较好，雷阵雨会随时出没。那天气格局会持续多久呢？预计下周前期晴热加雷阵雨的天气模式，后期天气格局将会发生明显的转变，雨水增多且气温会有所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8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海关晴，28到39度。曹娥晴，28到39度。东关晴，28到39度。松下晴，28到39度。张镇晴，28到39度。丰汇晴，28到39度。道虚晴，28到39度。上浦晴，28到39度。汤浦晴，28到39度。下馆晴，28到39度。永和晴，28到39度。梁湖晴，28到39度。义亭晴，28到39度。小月晴，28到39度。谢塘晴，28到39度。长塘晴，28到39度。盖北晴，28到39度。岭南晴，28到39度。晨曦晴，28到39度。丁宅晴，28到3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8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4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

0: 协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4: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3: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3: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5: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3: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

0: 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九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四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

0: 新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七月一号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

0: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

0: 仅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色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脚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0: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酿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3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2: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3: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浸脚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语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语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伤，去闻凤青的泥土，去听割麦田不坚冰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薪火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今生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盆炉火呢，燃成了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像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

跳出大耳坤，大耳坤的阳光，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上路，聆听绿色的乐章，把山林温暖点染的郁郁苍苍。我要用铿锵的歌唱，修复行走的创伤，高举晴朗的日子，行进在春天的路上。我要面对苍茫的天地，面对每一束深情的凝望，用喷射的热泪，用沸腾的心房，大声高唱。苦难，苦难让我成长，热爱让我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妈，我这回中医论坛的时间正好和端午节撞一块儿了，要不然以后我爸先别来了，等下回有时间咱们再团聚吧。

0: 好气在天，谁能与我争锋？举火在手，谁能一剑屠龙？
1: 好，非常好。有请，有请大侠再来一首。过来，请。

0: 我们上回事儿是药熬干了，药熬干了，不是头都在看着呢吗？你快出来！萌萌，萌萌，有我在，你别害怕。
1: 让他开药，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前几天做的挺好的。什么挺好的？今天差点都火灾了，人呢？云珍，
2: 啊，
1: 头头还睡着呢，叫他下来。
2: 哦，他没在房间里。
1: 没在？
2: 打电话。
1: 不是，他可能就出去溜达去了。 头头回来了。哎，你好，我们物业的，因为报警器响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啊，没什么事儿，我们已经收拾好了，您辛苦。
1: 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的。
2: 啊，那您请进吧。

0: 孙头头，你人呢？你好，我不是机主啊。那你谁啊？机主呢？
1: 我是单公寓小区的保安啊。我巡逻到凉亭这边，看到这手机在震，所以我就接了。机主？没看到机主啊，这边什么人都没有啊。没人？
0: 坏了，他可能跳湖了。这袜子最后就拖在这儿了。我拿竹竿捞了半天，啥也没捞到。
2: 这湖水有多深啊？
1: 这湖倒也比较深，也就一米多深吧。但是去年在这淹死过一个人。啊？是喝醉酒的吗？
0: 那边好几个空酒瓶。
2: 肯定是喝多了，得先找人呢。恩真啊，你会游泳，下湖里看吧。
1: 那我上那边去找找啊。
3: 跟着小心啊！

0: 慢点，天真，踩稳了。
1: 找到了，找到了，爸！找到了，爸！就他这样，你还要带他去论坛？你是想把笑话摆在别人面前吗？
2: 你要带他去论坛？
3: 你问我吗？
1: 工作群不看吗？名单全发在里边了，
4: 你的名字也在。
3: 我能不去吗？
4: 萌萌离不开人，
3: 不行，
4: 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应该让师哥师姐多去，让他们多多参加。我还有的是机会。
3: 不行，你必须去。
4: 为什么呀？今年轮值主席是你舅公，他点名让你去的。
3: 好吧，舅公厉害，院士最大，但是我必须要带着萌萌。
4: 带着他？不行，人数我们早就报给论坛那边了。
3: 不能随意增减的，
2: 妈，我走了以后，萌萌要是半夜起来闹，你负责哄。那怎么办？不然，让萌萌的妈妈来把她接回家。我跟丽泉说吧，这次她别去了，我们俩关系好，说一声肯定没问题。
3: 你上楼的时候看看头头。
2: 他刚才呕吐，别把东西卡在喉咙上。
3: 啊，我去。今天晚上我不睡了，我守着他俩。

0: 妈，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您也折腾一晚上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1: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我没干什么呀。
1: 看着我的眼睛。跟孙头头喝酒去了吧？
0: 没有啊。
1: 没有。今天他没事儿，算你万幸。他要是有事儿，你觉得咱们俩会不会去坐牢？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你也不能害他，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
0: 妈，我就跟他喝几杯，我也没想到他会掉水里啊。
1: 你现在跟他关系好的已经能够把酒称兄弟了。天真，你给我听着啊，孙头头在这个家里能待多久，能不能待得住，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但你比孙头头走得还早。你要是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跟他和平相处，我真护不了你几次。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1: 还敢有下次？笑什么笑？
0: 真不敢了，真不敢了。
1: 离他远点啊！
0: 嗯。
1: 啊。另外那个小丫头，你也给我离远点。我是非常严肃的警告你。

0: 妈，你要吃什么？
1: 你管你自己，来啊。
0: 边边，
2: 妈呀！妈妈要死了呀！妈妈，太难受了。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
1: 一大早胡说什么呢？
2: 可难受了，又冷又热。
3: 虚如葱管，弱如棉。看来要喝几副汤药了。
2: 不喝不喝，我这扛两天就好了。
4: 忌口。
2: 只喝粥啊？
4: 对。
2: 干喝呀、啊。
4: 昨天谁跟你一起喝酒去了？
2: 我一个人。
4: 一个人喝了七八瓶啤酒，还有一整瓶绍兴黄酒。
5: 绍兴黄酒？
2: 不是。是不是你说的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呢，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他怎么就成三个人了，就是好奇这事儿，看看他怎么就是成三人，就是挺奇怪的这事儿。
3: 那么多的酒，你一个人喝的？
2: 啊，不是酒量好，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昨天晚上主要是混酒了。那啤酒跟黄酒它一块儿。
4: 涛涛，在师傅面前不能说话。心正意诚，一旦让我发现了你说谎，惩罚会是加倍的。
2: 人做事一人当，就我自己杆儿，你们跟他人没关系。
4: 下不为例。发烧大疫进城一个月，是你主动申请给萌萌看药的，结果你没有完成任务，不守诺不负责，还浪费了萌萌一副药，今天萌萌的药都没有喝的。
2: 对不住啊，确实是昨天晚上意外，我下次肯定不会这样了。不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遭报应了，原谅我吧，行吗？萌萌原谅我了。哎呀，真不行，我上去躺会儿。

0: 你干什么？把手伸出来，左手搭右手。
1: 大侄子，是在动手？什么情况了？你还想给你的技能培训？哎呦，天！
0: 夜静于勤，日日不辍。你仔细感受一下你脉搏的跳动，除了跳，还有什么变化？
1: 不跳了呀！不是，不跳了呀！不是怎么回事？中了那个，不是，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不是真要死了吧？不是，志旭吧，
2: 把这个喝了。
1: 不是，这是什么呀？你给我看一下，
2: 把福康饮喝掉，
0: 趁热把它喝了。
1: 福水啊！
0: 活不了了吗？现在得喝福水了。不是福水，福康饮。
1: 这是什么东西啊？到底？
0: 辛辣火锅汤。<笑>不能，你骗我，根本就没有火锅味儿，就是中药吧。它主要是厨房里的一些药剂，你比如说干姜啊、陈皮呀、大枣之类，驱寒的。 你昨天喝醉酒了，脾胃燥热，浑身发热，你跳进水里边，水是寒冷的，寒从脚下生，热跟冷在你的中焦，就是你的肠胃部分开始打架，那就是你的肠胃。其实你的身体呢，在自动的往外排汗，《素问·热论》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今夫热病者，结。 伤寒之类也，无论是你发热，或者是拉肚子，只要不是吃坏了肚子啊，大多是寒给闭住。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家的门窗呢都给关上了，蚊子苍蝇飞不出去，怎么办呢？我打开一扇窗，吃一些辛温之类的药物，让身体自动把寒气排出去，身体就会好了。
1: 嗯，这又是你说的，“乏而竭，症竭，谓之和”，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意思就是饮食好，是这意思吗？对，
0: 趁热把它喝掉。
1: 哎呀，不行不行，我下去躺会儿。 烧麦也不让吃。
3: 孺子可教也。

0: 你养的好儿子，啊！谁说你女孩不如男孩啊？嗯，我看了，我这个位置，将来交给头头。你看你的儿子，论胆量，论学识，哪一点比得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连父母都没有的孩子，一点担当都没有，想跟头头出门啊，
1: 门都没有。
0: 下回再让我发现，不给他脸，我让他走。

0: 真是可惜了，这30年的女儿红了。小姑娘要是喝到恰到好处，不知道有多补呢。
1: 我这个大笨孙子要害人，哪有还有这么好的？

楼下那位瓶儿，三五年的不就行了？哎呦，我要遭考验了！再见他，再见他。

0: 哎，吴校长，您来了，我们现在午休呢。啊，
1: 没事，我找新的。
0: 他在后面抓药呢。
2: 好，我等他一会儿。哎，好。
0: 他爸就这儿啊，你看看这医馆，啊，真上档次啊。全就在这儿上班啊，太好了。
1: 吴校长，
3: 哟呵，您来了，
1: 忙着呢。赶紧忙着吧。
3: 我给您倒杯水喝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哎，你们二位是来看病抓药的，还是来做手法的？
3: 我们不看病，我们来找人，他在这上班。哎，那你们找谁啊？叫妈。钱儿。儿子，你们
1: 怎么来了？
3: 来看你呀。哎呦，这儿真好，太好了，环境真好。吴校长，真是谢谢您帮钱儿介绍工作，真是太感谢了。
2: 我跟他爸呀没什么文化，也没本事，家里以后就指望他了。
4: 小孩子不错，谢谢您的大恩大德。您这是干什么？这个一定要收下。这份是给任教授的，这份是您的，你们呢一个帮我们家孩子找到了工作，一个是我们家孩子的领导。你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嘛。哎，坐坐坐坐坐。我跟孩子呢是有缘分，这个特产我绝对不能收。
3: 吴校长，您必须收下，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对您来说，可能就是举手之劳，但对我们这个家，那真是天大的恩情啊！我们村长说，这个城市那户口落下，那就值好几百万呢。啊，
2: 户口？
3: 对呀，医馆能帮钱儿在这儿落户，太感谢了。

0: 这样吧，这些特产呢，这回我就收下了，下次绝对不能再带来了，好吗？咱们说定了啊，李泉儿，你们这些孩子呢，是中医未来的希望，你必须得好好干，明白了吗？找爸妈来一次江州不容易，带他们到处去转一转吧。
1: 啊，好，
0: 出去转一下吧。
1: 谢谢，谢谢。
0: 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放心啊。
1: 谢谢。

0: 一会儿还是你说吧，
1: 你就给他说。
0: 怎么给孩子说呀？你说这事儿，
1: 不是你家娃，你怕什么？
0: 怕啥呀？你就说。
1: 妈，哎，你不是说好不来了吗？怎么又搞突袭呢？
0: 你不是说端午没空吗？我们特地早一点来的。那行，那你和我爸先等我一会儿，我换套衣服，马上带你们出去。
2: 哎，不用不用，
0: 你不用陪我们，说几句话就走啊？
1: 啊，你说。
0: 圈儿，你跟妈交个底，你现在每月能拿多少钱？妈，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所以我没什么积蓄。
3: 是。
1: 妈，你有啥事儿啊？你有啥事儿直说。
3: 哎呀，你说你跟自家孩子说话，你绕来绕去的有什么意思呢？有话就直说，这怕什么呢？
0: 你手里有没有2万块钱？我准备往那鱼塘里放点小龙虾苗呢，省得到冬天没收入。啊，谦儿，是这样，今年啊到春寒，咱那鱼苗啊死了一大半了，钱都打了水漂。你弟弟呢，今年还要上初中了，还得给他省下来。
1: 妈，我明白了。 那我之后多省点儿，我全寄给家里。
3: 不是，孩子，你看啊、哦。

0: 爸妈张嘴向你要钱，这也不好意思开口，这不特殊时期吗？你就告诉我你现在手里现金有多少。
1: 哎呀，这事儿也不着急，
0: 不
1: 心里装着这事儿就行啊。哎，行了行了，那你快去上班吧啊，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啊。走了走了走了，上班去吧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别请假，听见吗？

0: 天真，哎呦，我坐那。
1: 对不起，我给忘了，我给忘了。不是，是这样，就是，萌萌，我要是去了，萌萌一个人在这，咱们都不放心。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以后还有的事情，下次。哎，确实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我给忘了。行吗？
0: 没事。
2: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那就出发吧。
3: 哎，一晨跟我走吧。怎么？就许你前呼后拥的，我一堂堂的校长不能带个跟班啊？来，走吧，
1: 走，
0: 啊，走。

0: 社长，谢谢您。孩子，看到你呢，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林兰，
1: 盛道你也在。
2: 怎么了？
1: 你闻闻。
2: 这不是草药，这是花儿，没事别乱摘啊。

0: 这是一个人的家，这家的主人啊是中医药产业的一个企业，赞助过许多中医药基金会的善款，资助过很多的学生，所以这次论坛我们就定在这儿。最主要的是，它这后边啊有一大片艾草，端午正好是采艾的季节。
1: 哎，您那儿还有柚子树。
2: 林正，
3: 小姐，哎，杨老师，
2: 你好，你好，今天的演讲就看你的了。
3: 没问题，张医师。哎，天真的，
4: 师傅，我给你带了阿福做的臭豆腐和咸虾。哦，
2: 好，好东西。
4: 待会儿拿给你啊。
3: 哎呀，你看我这个姐呀，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哎，抚慰是好东西啊。 你们这一路，那不就入了肾了吗？可是这一路臭过来，他也肾得慌。哎呀，新长，哎，我可听说你在办个事成班呢，闷不作声办大事儿，好啊，利国利民呐！
4: 哎呀，张院士，我正要跟您汇报啊，由我提议创办的这个事成班，在任教授的带领下开花结果的过程，这个当中，哎呀，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还得请张院士。 您多多支持。
3: 好啊，那你不是校长吗？这事儿跟你们有关系啊？
4: 院士有所不知啊，现在我把江湖上的好名声全。

0: 给了任教授，我呢，承担所有的繁琐。好样的，好样的！哎，新哲，你这个师承班是办在大学下面是吧？哟，那中医大学可真的很有担当啊。的确，我们是应该搞一些教学改革了，回归中医人教学的原本。
1: 师承是很了不起的传承。中华文明历尽沧桑，没像别的文明那样被淹没，师承是功不可没的。我这个师承班善道帮了很多忙。
2: 吴校长、刘教授，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贡献的，一定让我老郑可以贡献一场。我的命还是任校长夫妇救的。
0: 没有任校长就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了。哎呦，他笑话我呢！啊，上次在飞机上放血那段子。
3: 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0: 赶紧的，来，快。
3: 见过张院士。
0: 这位少少侠，江氏真派的传人，孙头头。 哎呦，哎呦喂，这小师弟呀，失敬失敬啊！真失敬。这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令应该是他的奶奶。对对对，老人家与我父亲那可是有极深的交往啊。这样吧，待会儿我得跟我的小师弟好好的喝两杯。哟。
4: 这行，我酒量可以，顺杆爬你这。好了，你准备要一瓶还是要半两？
5: 还是半斤八两。
4: 哎，你们好，来了来了，小师弟，这儿来，上座。<笑>
5: 啊！来了，来了，
6: 来了，来，哎，天真啊，哎，周公，好久没见了吧？
5: 是，
6: 你外婆让考考你呢。不是，舅公，咱今天能好好吃饭，不考试吗？弄得我都紧张。<笑>
5: 好好吃吧，不考试，考什么试啊？
6: 是，来吧，来吧，过来。舅公，我这有病人，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我得陪着他。
0: 你们好好吃吧。哪来的病人啊？女朋友吧，这是。<笑><笑>
7: 来来，一起来，一起来。
8: 前秘书，加两把椅子。哎，咱们和年轻人也吸收点阳气。
7: 对。
9: 什么？我今天就不喝酒了啊？
10: 看来不错吧？
7: 我今天是长辈。
10: 现在很多人喝了很多东西，
7: 喝了很多东西。
9: 今天这种情况可以少喝一点。
7: 不喝，不喝。 我给小辈们做榜样。
0: 错了。喂。<笑><笑>

0: 同学，同学，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2: 朋友啊，山友，
0: 不是你在这干嘛呀？
2: 不是，哎，
0: 你们两个在一块干嘛呀？他带我来的。
1: 我没有啊。
2: 行啊你。
1: 带我一起去吧，像我这种做卧底工作的，总要踏入老巢才能一举见底。带我一起去嘛，像你这么个大人物，出了那个拎包的不轻易吧？再说了，这一路山路崎岖的，啊，我看行就行，价值一天不亮就得上山采，你肯定是开夜路去吧？那万一遇见个熊出没或者是大闸蟹，这多危险！

0: 谢谢啊！哎，你让我缓会儿，我吐完你再开啊。哎，一会儿你吐完了你开啊。
1: 为什么？我晕车。
0: 开车的不会晕车，只有坐车的人才会晕车。
1: 我不会。
0: 什么？你不会什么？
1: 我不会开车。
0: 你不会开车？
1: 啊？
0: 你不会开车，你来的时候跟我说跟我两个人换手。
1: 你刚才喝水是谁给你拧的盖儿？你喝完了是谁给你收的瓶儿？是吧？那不就是给你换？

0: 你这是在抛尸吗？
1: 我这是在抛尸，爷。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肉被砍，人家没有把你扔在荒山野岭里，给你抛尸已经算不错了。做人要知足，知不知道？他是想抛的，但是我生命力顽强。
0: 还高枝呢，那出门连汽油都往家了。哎，帮把这，
2: 要不是我不计前嫌，咱路边给他找加油，他现在还在路边拦车，你知道吧？
0: 是不是？
3: 哎，人生气都走了。
0: 你三弟人，别说，
2: 走了。哎，好好好，
0: 这肉被砍成泥了，这肉被砍，路上。
2: 师傅，
0: 不是说开会吗？怎么又来采艾了？ 今天怎么不叫大侄子了？哼！昨天我跟我师兄，啊，也就是张院士，我俩夜里促膝长谈了一下，他跟我说，要是想学到真本事，那就得有恭敬心，也就是说，要对老师发自内心的尊重。 我也不是说之前叫你大侄子是不尊重，我不是觉得这是亲戚嘛，这不好亲近些嘛，对不对？而且还说了，传承啊，就像是大河入海，水往低处流。当我有了恭敬心之后呢，那会儿就能将师傅的本领就像海纳川一样全部给吸收进来。哦，他还说，《易经》有64卦。 每一卦都有好有坏，有阳有阴，但是唯有一卦，没有什么不好。那卦是？
2: 牵卦。
0: 对。
2: 满招损，谦受益。
0: 对，哎，就是这个。反正院士跟我说要，谨遵师道。对。
2: 头头今天有2个进步啊，一个是能听得进良言，第二会提问了，非常好。其实我们都是静多动少，端午又是生阳的时节，动则生阳，而且艾草也是温阳的，所以我们今天采艾草来温阳。 准确的说，艾草是通经络的。你看，我们以前古人打猎呀，一走就是好几天。他们不带水，就随身带着艾草。渴了之后，他们就在地下挖一个坑，点燃艾草，艾草的烟就直接寻地而走。你看远处啊，生成冒烟了，说明地底下一定有水。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 道法自然，天道地道人道，都是相通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规律。这个艾草啊，在地上，它能寻地脉；用在人身上，一样，它可以冲破阻力，找到出口。
0: 我之前以为那个艾灸是那个热是治病，没想到是那个烟儿是治病。
2: 无论是热，还是那个烟儿，对病人的康复，都是有裨益。什么
0: 是裨益？
2: 就是对你有好处。
0: 哦，那好的话，那我今天摘艾草，我得多摘一点。
2: 你看那艾草啊，摘完之后挂在门上，或者呢洗一个艾草浴，那对身体非常有好处，温阳的。

0: 先解好。好吧，你看你像不像？任教授，
1: 大茶园。
0: 任教授，哎呦，怎么了？麻烦您个事儿，你说，小女发高烧了，咱们这两天来这里也不知道是吃坏了肚子还是着凉了，早上刚给师傅退烧药，现在又发烧了，还请任教授过去给小女看看。
2: 别着急，啊，别着急，
0: 郑总啊，孩子发烧，不用着急。
3: 你看，这么多的医生都在这儿。是啊，郑总，小孩子风寒发热也是个常见病，是我们中医这千百年来一直研究的一个课题啊。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任公子天真。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小孩子，风寒发热也是个常见病，是我们中医这千百年来一直研究的一个课题啊。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任公子天真，从小习医，这种小毛病到他那儿啊，手套擒来，而且他又是中针和汤药两大急症者，所以郑总，你不必担心啊。
1: 那，哈哈，林旭，我是儿科医生，让我去吧。
2: 这是中医的道场，你就不用去了。这孩子生病，
3: 没事，我去吧。哎，立川可以，他跟天真是同学，都是人教授的学生，我们检验一下教学成果。
4: 是是是，
3: 任教授、吴校长，我对二位的教育水平是相当认可的，但是我是老来得女。 从小就娇生惯养，身体就养弱了，发烧看起来是小毛病。去年因为这个发烧还得过肺炎，上过激素，虽然没有发展成这个哮喘，但是现在还时不时有这个哮鸣。还是有请任教授给看看。
1: 你看给他给急的啊？<笑>那个啊，没事，就是您看，我想让头头去。
5: 哎呦呦呦呦啊，头头怎么行？
1: 头头学中医才多久啊？还让李全跟天真去吧，你别拖沓。哎，
5: 郑总啊，这么跟你说吧，啊，我这个小师弟，姜氏真派传承人，血脉在这搁着。小师弟，走一趟。嗯，
3: 这样
5: 能不能劳烦传承人这么高的阶位呢？你看看，他还是不相信这个传承人。 你怕劳烦他，不怕劳烦我，嗯，没关系，咱俩是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一起去。

0: 林雪，你还真让他治？
1: 等等等等，小女怕针，我怕她一会儿哭闹起来不好控制。

0: 喝汤药行吗？汤药也喝不了，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试过，就是灌不进啊。
1: 不用喝药，也不用扎针。啊。您家厨房在哪儿？厨房。
2: 啊，这么多啊！

0: 车。
1: 厨房治百病，拿水管给他喝，趁热啊。

0: 你干嘛呢？熬蛋黄油。蛋黄油不是感冒，
1: 我知道啊。你别瞎弄了。
0: 我没瞎弄，你外面等着。好了，完事儿了。
1: 汤都喝了吧？喝是喝了，什么意思啊？然后呢？糖糖说是方便面的汤，这能管用吗？这哪是方便面的汤啊？那是酸桃的牌，独家退烧剂，啊，味道比较像而已。那个，出汗了。 这应该就是书上说的脂疹了。刚才看到这儿都挠破了，这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呀，4个月前在海南被蚊虫叮咬以后，就发了红疹子，越刷越大，烂了就淌水，好不容易结痂就裂口。孩子受了很多罪。
1: 抹了好多膏药，也不见好。你到时候您把这个油放到小瓶子里，然后呢每天都给孩子涂一涂，大概3-5天吧，只要不抠破它，应该就能好。涂了之后也不会痒的。
2: 这是什么油啊？
1: 给您放在这儿。这是蛋。名儿都记不住。这个呢是师傅珍藏的神丹油。 什么单黄油啊，名儿都没记住。神丹油很珍贵的，因为呢它是无激素、无添加，啊，小朋友用完全没问题的，很珍贵。这个油呢，它是专门治各种皮疹的。我看了糖糖现在的情况，半个小时之内应该就能退烧，别太担心了。
2: 啊，那谢谢啊，
1: 没事。
0: 嗯，那半小时不退，我再去找师傅啊。
1: 不可能。
2: 行。哎，你这个嘴啊，这每一句实话，蛋黄油到你嘴里就变成师傅亲传珍藏神丹油。他要是知道这药这么便宜，这么好得到，况且又是我熬的，你觉得他会用吗？他家这么大，啊，他会相信吗？我就问你。
1: 你刚刚给糖糖把脉怎么样？
3: 没事了，问题不大。
1: 那就行。
3: 你怎么知道糖糖有湿疹啊？

0: 把脉把的，你能不瞒这跑火车吗？你要是能摸出事来，我都可以叫你师傅了。
1: 乖孙儿，哎，要不我过去看一下？不，啊，来不及了。啊？我跟他开玩笑啊，我的意思是说。
0: 善道要去的话，孩子的病早就好了。师兄啊，这个论看病的水平呢，我们俩是难分伯仲；可论吹牛啊，我还真比不上你。所以我说呢，为什么我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声啊，哎，比你略逊一筹，差就差在这个牛气上。哎，小师弟啊，情况怎么样？
2: 放心吧，师兄。
1: <笑>头哥，厉害呀！这么难治的病都被你给治好了。
0: 头哥写了，不说了。他说他要吃炸鸡，
1: 什么都别给吃。他还要烧呢，他一般一烧烧一个礼拜才停当的。
0: 这样，还是给他熬点粥吧，是那种米油的那种，让他和和胃气。啊，<笑>
1: 头头，刚才给孩子用的什么药啊？
0: 火锅汤，好，姜氏真派的传承人，好生了得了，把《伤寒论》理解的出神入化。我说郑总啊，你不用担心了，有他这个思路啊，令千金不会有事的。你看啊，小孩子发烧一个礼拜，一般来说都是吃了退烧药，大汗淋漓啊。虽然解了表，但是。 也泄了正气，身体虚弱，邪气便会趁虚而入。令千金喝了他这碗火锅汤，微微汗，正气固体，没几天就好了。金正啊，
1: 哎，
0: 你这个徒弟教的好。
3: 哎，你别翘尾巴了，这才是你第一个病人。
4: 我没翘尾巴，我就是觉得。
5: 你爸他没骗我，这确实是救甄娃娃比抓假娃娃好玩多了，有一种不一样的奥秘。怎么样？你又赢了呗。<笑>任教授，真的谢谢你，您跟他沈大友。
1: 真的有特效，不愧是中医大家，就是不知道这么昂贵的油，我们下次需要又去哪儿买呢？还痒痒不痒痒啦？
4: 痒。
1: 不痒痒啦？嗯。其实这个油呢，不好卖，要不这样，我下回来孩子需要，我再给带回来。
5: 那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回去好好休息吧。啊，
4: 好，
1: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伯伯。怎么了？用的什么油？蛋黄油啊。不是你上课教的吗？你说那个李时珍说的，皮肤瘙痒、红肿、有创面，用蛋黄油胜妙。
1: 孺子可教，都是一起上课的，怎么我就没想到啊？你善于学，头头善于用。我
4: 就是记性好，学了不就用了吗？
1: 也是中国人讲究的是学而致用，西方文化里边讲究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其实有些知识不是说没有用啊，就是学知识就让自己快乐。
0: 郑总啊，留步留步，送到这就行了。
6: 张院士，给您备了点礼物，这是普洱茶，这是五年的陈爱。
1: 哎呀，郑总的礼物可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十年栽树，百年成人。
1: 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想着得回报，那咱们就别打中医这个牌子。我这个人不聪明啊，但也不傻。刘总啊，以后像。

这样的局域咱就别串了，花这么多钱浪费在我身上不值，真不值。来，敬诸位。

0: 你明天不交功课了？这么多，我想了想，反正我也抄不完，还不如让你爹打我一顿，这样他痛快，我也痛快。
1: 我爹从来不打人。
0: 啊？是吗？他会直接把你赶走。
1: 这么多，你给我怎么写呀？这么多，给我吧。干嘛呀？过去点。不是，这什么意思呀？啊？你不会是要帮我吧？说实话，要写的像你这么难看，难度挺大的。
0: 我给你留空了，你填空就行。明白。能去。左手，不是能行吗？
1: 比你行。
0: 那你用脚试试。用脚，就大指食指，你把它夹住，这样夹住，这样写，行吗？ 那你反手写一下，你这样，这样写，这样，你这样，这样呢？这样背手，挺酷，这样挺酷，这样腿一抬，这样行吗？
1: 孙儿啊，你说这字儿，字都认识，但我就是看不懂啊。每天写，每天背，有什么用啊？你写多了，自然就有用。它是一个体悟的过程，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豁然开朗。
0: 你从小都在背，你开朗了吗？开朗了吗？
2: 不开朗了没？这有那么难吗？开朗了，开朗了没？老陈呢？老板，老板，我来泡泡咖啡，阳光秀，大姐姐你回来了。这么晚不睡觉干什么呢？
0: 最近在练广东话啦。怎么了？
2: 干什么呢？
0: 不是你让我抄的吗？
2: 明天检查。
0: 哎呀，
2: 不能偷奸耍滑。
0: 知道了。

0: 回来了。你这是喝酒了？
1: 不多，一杯绝交酒，就是好酒啊。可惜了。
0: 你又把谁给得罪了？不是，谁又把你给得罪了？
1: 怎么叫得？

0: 何罪呀？这叫因缘聚散。嗯，那咱俩也是因缘聚散呗。
1: 年龄大，喝一杯就醉，说胡话呢。哼！
0: 哎，你上楼的时候看见头头了吗？在那儿补作业呢。
1: 那是他的，我是你儿子替他补。
0: 怪不得我说今天隔壁这么安静。哎，天真从来都不正眼看他的，怎么想起来替他补作业呀？

0: 哎，你这是酒后吐真言吗？以后可以多喝几次啊。
1: 我要一页一页的看吧。
2: 行了，这个月的工作完成了，喝酒的事儿翻篇了。
1: 我那次就是意外，我下次绝对不会翻车的，真的，我酒量好着呢。
2: 行，以后继续。
1: 继续喝酒啊？
2: 写字。
1: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呀？你刚刚不是说翻篇了吗？为什么还要写啊？
2: 这是一个月的惩罚，之后才是功课。
1: 那我可以背，我可以背要性，我可以背要点，能不能不要写？为什么非得是写呢？
2: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叫人写你就写，干久了你就会明白。
1: 我不愿意稀里糊涂的干，稀里糊涂的干就要浪费时间，而且你不说是不是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师傅也这么教你的，所以你就依葫芦画瓢就这么教我，是不是因为这就是你嘴里的传承？然后，就懂不懂都得学。
2: 我小的时候，师傅教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像你还没干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不对，那时代不一样了，而且事情也不一样。那你小时候不好好学，你不听话，师傅就不收你了。咱俩这不一样了，咱俩，你让我学。你要是不听话，我要是不学，传承人没有喽。你这样，你师父会说你的，对不对？
2: 头头啊，你要学会从无序当中找有序。
1: 什么意思啊？
2: 慢慢学，慢慢品，你会忽然之间豁然开朗。
1: 基因果然是够强大，你们父子俩都一个套路。反正说不明白的事就豁然开朗，整得跟玄学似的。
2: 既然你不接受啊，
1: 不接受，
2: 奖励没有？
1: 奖励我吗？为什么要奖励？
3: 奖励你说话算数啊，奖励你这一个月的工作都完成了，
2: 奖励你。为萌萌看药，没再犯错。
1: 那你要奖励我什么？抓娃娃？是抓娃娃吗？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到时候是多久？

0: 我们这儿有奖励，
1: 那我可在这儿等了。
2: 你在这儿待着吧，
1: 我在这儿待着。你走啊？

0: 奖励，奖励，奖励，不是等一天了也没看着奖励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奖励你喝酒，我教你怎么喝酒。
0: 喝酒还需要教吗？这喝酒啊？
1: 中医的医字啊，下边是酒的一半。
0: 医哪来的酒？
1: 繁体。
0: 啊，我知道这个嘛，他就这样写的那个。
1: 所以说酒也是药，凡是吃药都要顺应天时，喝酒的最佳时间应该是酉时。
0: 酉时
1: 就是下午5点到7点，记住酉时。

0: 怪不得今天你5点多就开始吃晚饭啊！所以在这个时间喝酒，既不伤身，还滋补。喝酒的最佳时间是5点到7点，再配上猪耳朵、花生米，那才是最养生的。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1: 师傅，我觉得你这个人啊，就是规矩太多了，事儿太多了，喝酒这也这样，一口干，这也爽，明白吗？
0: 记住，酒能益人，也能损人。你要想长长久久，随时都喝，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律。
1: 我知道，知道，知道，就是遵循规律。我们平时的知道，就是不知道，干杯。
0: 说太好了，是不是？小口小口，不能牛饮呐。你感受一下，小喝一口，这浓郁的酒香啊，在嘴巴里散开，感受一下酒进到你身体里边的行动轨迹。咽了没有啊？
1: 咽了，我能不能不咽嘛？我能包在嘴里。
0: 感觉怎么样？
1: 确实哈，这一块都暖了。这热乎的。
0: 所以说，有句老话呀，酒能壮胆，酒喝下去，足少阳胆经。
1: 嗯，胆经。
0: 一直到下面。
1: 一直到下面。
0: 刚才你说的这儿。
1: 嗯，
0: 这儿。
1: 嗯。
0: 这是阳明经的线路。
1: 阳明经。
0: 所以你觉得暖暖的。
1: 很贴心。
0: 不愧是李呀，这一塞雷都知道，不塞雷，猴塞雷，干杯！什么意思？你把舌头捋直了。
1: 就是说你厉害，明白吗？
0: 师傅，你今天请我喝酒，这些酒可不够啊，还得再拿点。《本草纲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过饮、伤神耗血、损胃亡精，饮食适度，是我对你的奖励。
1: 来，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我也省得跟你分了。嗯，哎，我
0: 再大一点，
1: 食节度，刚说了。哎呀，
0: 再来，哎呦，再来，
1: 别，你吃点菜。
0: 哎呦，
1: 嘴边那猪耳朵有你菜的，哎，现在喝喝喝。哎，你干嘛呀？说，就剩那么点儿。
0: 一点一点。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别人叫我再砍死了，砍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时光荏苒，只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0: 我是夏天，老兵王友义是我的外公。在50年代呢，外公他们在现在47团2连设立了团部，开启了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奋斗史。当时外公垦荒的6小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5连，有一个涝坝，那时候孩子在那里玩，人和牲畜都在那里饮水，环境十分恶劣。看到这个情况后，外公便产生了将涝坝围起来的想法。他拿红柳枝子，拿枣树做了栅栏，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木板当门，他就偷偷趁我外婆不在家的时候，将自家床上的2张床板卸了下来，当了栅栏的门。正是因为这件事，外公逐渐与小队里面的少数民族职工打成了一片，用自己踏实肯干的精神与以身作则的态度为小队树立了榜样，大家纷纷称他为荒漠里的垦荒牛。
1: 无论汉武帝时期实行的屯田戍边政策，还是沙海老兵们一生的屯垦奉献，在这背后都

0: 离不开生产工具的革新。这是和田地区策勒县恰哈乡采集的唐代铁犁铧，犁铧是置于犁头部位的核心部件。随着牛耕和铁器的出现，春秋战国以后，中原地区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铁犁铧，并逐渐大范围推行起来。汉代西域开始屯田，中原的犁耕技术也随之传入西域，铁犁铧作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也随之出现在西域人民的生活中。然而西域人民并不满足于此，还在铁犁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坎土幔就这样诞生了。直到今天，坎土幔仍旧是新疆人民主要的农用工具。除了小麦与玉米等旱地作物之外，新疆还是中国古代的水稻种植区之一。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估墨、温宿、风俗文字与秋瓷同，第一麻、麦、精稻。由此可见，唐代时期新疆所引种的水稻品种应该是亚洲栽培稻种的精稻，至今已有1300年的种植历史了。俗话说，吃饭吃米，说话有理。而在和田地区，各族人民都喜欢吃米，少数民族更是将特色抓饭。
1: 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凯宇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有关领导做交流发言。
1: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做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学为先，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干为要，树牢实干实绩实效的鲜明导向，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抓住重点，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两个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下沉一线，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按照8个1联系制度要求，深入镇街村社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帮扶，破解难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要坚持因地制宜，用好88战略蕴含的优势论、重点论、系统论，用好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新时代四不出村等上虞特色经验做法，全力破解基层工作的痛点、堵点、难点。要坚持改革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结提炼一批基层首创的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实为基，强化责任落实、能力提升、支持保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推进格局，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为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及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为全会报告建言献策。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凯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蔡建红、孙伟琴、孙云苗、倪红地参加。
1: 会上，区委办介绍了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框架结构及核心内容，梳理了报告立足上虞实

0: 聚焦民生关切，锚定攻坚方向的编制思路。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结合岗位实践畅所欲言，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成为焦点。大家建议强抓政策机遇，招引头部项目夯实根基。围绕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代表们希望完善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升级。 针对人才断层问题，提议拓宽引才渠道，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此外，与会人员还就“一老一小、康养托育、科创成果转化、基层平安建设”等提出务实建议。李凯玉对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给予积极回应。他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座谈会成效显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的起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区委将认真梳理紧抓重点，融入要求，充分吸纳，既体现在报告中，更落实到工作中，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检视上半年工作推进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0: 会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发改局汇报半年度营商环境面上推进情况。杭州上虞商会代表、宁波上虞商会代表、营商环境观察员、企业代表依次发言，肯定工作成效，交流企业发展堵点，并提出意见建议。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曹娥街道谢塘镇做相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与会代表发言坦诚深入，既有肯定，也有建议。 是一次思想碰撞与观念交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会强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牵头把会上的意见吸收好，成果巩固好，切实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打通企业发展堵点，强化政策全方位宣传，扎扎实实抓好营商环境面上各项工作。同时，各部门、平台、政阶要坚持现有行之有效的服务机制，深化精细化政务服务，营造政企同心良好氛围。
2: 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也要认真谋划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举措，全力打造企业最安心、最放心、最贴心的生产发展环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盛果期。今年，该镇新引进140株优质种苗，试种培育，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3: 走进盖北镇葡萄种植基地，连片长廊，绿意盎然。拥有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挂满枝头，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藤蔓间，采摘分拣装盒，一派丰收景象。
4: 我这里面就有12亩，种植面积比较阳光玫瑰，永月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差不多。
5: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 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长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0: 果农朱小珍深耕葡萄种植22年，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
4: 他深耕葡萄种植30多亩，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等多个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探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确保葡萄果性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6月份就摘完了。
0: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那亩产有多少？亩产总3到4000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深化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
3: 通过引进新品种、试种优系、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品系，既拉长供应周期，又以差异化品种提升附加值。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是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像天宫墨玉啊、能太湖啊，到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这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 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0: 依托葡萄产业，盖贝镇同步开启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休闲、展销等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小葡萄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共赴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榜单揭幕，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近年来，岭南乡紧扣青年文旅潮流，以微改晶体为抓手，探索内容驱动加青年共创新路径。当地持续迭代富士山文旅场景，打造四季游玩体系与网红打卡点，破解淡旺季失衡难题。依托富士山青年合伙人计划，隐喻创客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动农品增值与文旅增收。同时深耕本土 IP， 线上传播频频出圈，屡获省级以上文旅奖项。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以来，文旅热度延续，春节及一季度游客保持高位增长，逐步形成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赴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马来西亚牙科行业代表团来渝考察，代表团实地了解我区口腔诊疗技术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希望引进成熟经验，赋能当地口腔医疗发展。
0: 代表团走进上虞牙科医院，参观数字化诊室、影像诊断中心及消毒质控区域，详细了解三维扫描、口扫数字化取模、微创种植行业急需数字化建设经验，希望借鉴上虞运营模式与技术方案，补齐发展短板。
2: Today we visit Sangyu Hospital. So first impression, that's the every dentist or professional want to be. We have a group.We have the system and give the good service to all of us.
0: 交流会上，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后续技术交流、项目落地奠定基础。此次签约是上虞口腔医疗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跨境口腔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尊崇退役军人，关爱老年群体。近日，文化社区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老兵代表及老年居民开展喜迎八一秦暖老兵邻里茶话会，大家欢聚一堂，共忆军旅岁月，凝聚邻里温情。
0: 活动现场，老兵们围坐畅谈，回忆军旅岁月，分享从军故事与生活点滴，交流社区发展变化与便民服务体验。随后，众人齐唱经典军旅歌曲，既展现退役军人风骨，也传递居民爱国拥军情怀。据悉，文化社区现有退役军人393人，含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功勋老兵。双拥活动常态化开展，辖区近半数退役老兵已年满60周岁。本次活动将拥军优属与邻里互助养老深度融合，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举措落地，推动互助养老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文化社区将以邻里互助养老试点为抓手，整合退役军人、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便民服务和双拥活动，健全老有所助、邻里互助、社区共治治理格局，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迎接我们的依然是熟悉的夏日配方，晴热高温加午后雷阵雨。气象台的高温报告几乎天天和大家见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午后对流条件比较好，雷阵雨会随时出没，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带上一把晴雨伞，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剧烈天气。这样的天气格局会持续多久呢？预计下周前期晴热加雷阵雨的天气模式，后期天气格局将会发生明显的转变，雨水增多且气温会有所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8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海关晴，28到39度。曹娥晴，28到39度。东关晴，28到39度。松下晴，28到39度。张镇晴，28到39度。丰汇晴，28到39度。道墟晴，28到39度。上浦晴，28到39度。汤浦晴，28到39度。下馆晴，28到39度。永和晴，28到39度。

梁湖晴，28到39度；玉亭晴，28到39度；小月晴，28到39度；谢塘晴，28到39度；长塘晴，28到39度；盖北晴，28到39度；岭南晴，28到39度；辰溪晴，28到39度；丁宅晴，28到39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测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近角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

0: 为97.14%。
1: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量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的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0: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近角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2: 嗯，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3: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近角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0

15:22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明火，三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建，即魏孝敬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

0: 此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0: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2: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0: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处理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3: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4: 宇文泰。
0: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2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

0: 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玉为帝。宇文玉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玉。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1: 我们可以从宇文玉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0: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次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无志者，此尔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古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2: 你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禁。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2: 于禁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和，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啊！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0: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义， 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余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2: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0: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1: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0: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升72人。周武帝越来越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做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她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

0: 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力，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0: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伐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2: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 就这公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0: 北齐的佛教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它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宁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3: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也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0: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席者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仲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5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1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 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

0: 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籍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殿籍，许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七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1: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他教什么？教育人什么？一，他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0: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六军习武于城郊。
2: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事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扶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0: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